0: 是装满了汤，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0: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4: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3: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5: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4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九集。玉贞公主身为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不仅身份尊贵，而且崇行道教，在朝廷和道教界都拥有极高的影响力。对于渴望入仕的李白来说，玉贞公主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突破口，若能得到他的赏识与推荐，便有望平步青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李白精心创作了《玉贞仙人词》，希望以此为契机，通过玉贞公主的关系得到引荐。《玉贞仙人词》全文如下：玉贞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标叉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这首诗将现实世界与神仙世界巧妙融合，以浪漫夸张的手法对玉贞公主进行了极大的美化。诗的开篇便点明玉贞公主仿若仙人，常前往太华峰修道，为全诗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氛围。清晨鸣天鼓，标叉腾双龙，描绘了玉贞公主清晨修炼叩齿之法，即鸣天鼓时的场景。狂风骤起，犹如双龙在云海中翻腾，展现出一种宏大而神奇的画面，暗示玉贞公主修行的高深境界。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进一步渲染玉贞公主法术高明，她能够把玩闪电，御手不停，且腾云驾雾，来去无踪，仿佛已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神仙般的境界。最后两句，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则表达了李白对玉贞公主的美好期许。他想象玉贞公主不久后便能得道成仙，修成正果，前往少室山时，连王母娘娘都会亲自恭迎，将玉贞公主的形象推向了极致的高度。从内容上看，这首诗与李白写给一般官员的自荐书截然不同，他没有直接陈述李白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才能，也没有直白的夸耀对方，而是巧妙地运用神仙化的世界来烘托玉贞公主的神奇能力。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既展现了李白卓越的文学才华，又避免了自荐书中常见的那种直白与庸俗，给玉贞公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唐代，文人干谒之风盛行，众多自荐书往往千篇一律，充斥着对权贵的阿谀奉承和对自身才能的直白罗列，而李白的《玉贞仙人词》却独树一帜，以其浪漫的想象、优美的语言和巧妙的构思，在众多干谒之作中脱颖而出。当时李白的求仕之路并不顺遂，他结识了唐玄宗的驸马，也就是玉贞公主的侄女婿张继，希望张继能够给自己与玉贞公主之间牵线搭桥，但张继并未打算真心实意帮李白的忙，这使得李白只能一人住在终南山楼观台玉贞公主别馆，苦苦等待机会。楼观台是汉代以来供奉老子的道教圣地，距离长安城100多里，玉贞公主不仅在长安城有玉贞观，在楼观台山等地也修建了多所别馆，这里成为了

许多文人渴望接近玉真公主，进而接近玄宗的重要场所。唐代许多大诗人，如王维、楚光熙等，都曾做客玉真公主别馆，并留下了不少诗文。但李白此次却很不走运，他不仅没有在别馆见到玉真公主，而且遭遇落魄。从他那时写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慰为张清二首》中，便能感受到他当时的凄凉心境。其一写道：秋坐金章馆，梵音骤不开，空烟迷雨色，潇洒望中来，意意昏殿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无杯。诗中弥漫着凄凉孤独的气氛。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天空终日阴沉沉的，李白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阴霾，只能借酒消愁。在其二的结尾处，李白写道：何时黄金盘，一壶见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傍。他借用南朝刘牧之的典故，虽身处困境，却依然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尽管此次李白未能将玉真仙人词呈给玉真公主，但多年后通过老朋友袁丹秋的引荐，这首诗最终还是到了玉真公主手中。袁丹秋与李白关系持久而亲密，对李白的志向、为人诉求了如指掌。唐玄宗天宝元年前后，玉真公主奔赴河北谯郡真元宫参加道教活动，袁丹秋负责修建记载此事的碑记，可见他与玉真公主关系非同一般。或许正是在这次活动中，袁丹秋向玉真公主推荐了李白，并呈上了《玉真仙人词》。玉真公主看到这首诗后，被李白的才华所折服，对李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在袁丹秋和玉真公主的共同作用下，李白得到了有力推荐，离自己的政治理想又近了一步。李白入仕，渠道的争议与真相。李白得以进入长安，接近唐玄宗，看似距离实现政治理想仅一步之遥。关于他的推荐人究竟是谁，学术界却一直争论不休。这一争议的产生主要源于李白本人对该问题的语焉不详。在为宋忠诚自荐表中，李白如此描述自己的入朝经历：天宝初，五府交僻，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闻而悦之，招入进耶。从这段表述来看，李白似乎强调是凭借自身的声名远扬，直接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进而被召入宫中，只字未提具体的推荐人。部分学者认为，李白的入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明确单一的推荐人。他们觉得李白在长期的游历与干谒过程中结识了众多权贵与文人，其才华与声名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可能是众多人的推荐与赞誉共同促使唐玄宗对他产生兴趣。比如李白在各地游历期间与不少地方官员、文人雅士交往，他们对李白的推崇或许间接传到了唐玄宗耳中。也有许多学者坚信，玉真公主和袁丹秋在李白入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现有资料可知，玉真公主与唐玄宗关系密切，且在道教界和朝廷都颇具影响力。袁丹秋不仅与李白相识多年，情谊深厚，还与玉真公主关系匪浅。魏浩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白酒居峨眉，与丹秋因持影法施达，白亦因之入翰林。这似乎明确指出袁丹秋与玉真公主是推荐李白入长安的关键人物。李白不愿提及具体推荐人，原因是多方面的。他选择的入仕渠道，无论是道士渠道还是公主渠道，在当时都有走后门之嫌。在那个重视科举正途的时代，通过权贵推荐入仕可能会被一些人视为不正当手段。李白心高气傲，自恃才华出众，或许不想让自己的政治形象因此蒙羞，拖着这样一条不大光彩的辫子，令李白一直渴望以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堂堂正正地获得皇帝的

的赏识与重用，实现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政治抱负，强调通过他人推荐入朝可能会削弱他自身才华的影响力，与他一贯塑造的自信、独立的形象不符。他更希望人们认为他是凭借自身光芒吸引了唐玄宗的目光，而非依赖他人的引荐。尽管学术界对李白的推荐人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李白为实现政治理想确实尝试了多种途径，无论最终是何种因素促使他进入长安，这段经历都成为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后人研究李白的政治生涯和唐代的政治文化留下了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七，李白长安之行的真相探寻。出入长安的期待与憧憬，李白站在长安城的郊外，望着那巍峨耸立的城墙，心中的激动如同澎湃的浪潮，久久难以平息。此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多年来四处奔走寻觅机遇，如今终于迎来了踏入长安接近政治核心的契机，怎能不感慨万千。长安这座承载着无数人梦想与荣耀的都城，在李白眼中宛如一座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神圣殿堂，它不仅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更是权力与机遇的汇聚之地。在这里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施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广阔舞台，李白的心情是兴奋与紧张交织的。兴奋的是多年的努力与等待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他离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未如此之近，想象着即将踏入那繁华的长安城，与朝中权贵共商国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无尽的喜悦，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能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机遇的味道，每一阵微风拂过都像是在轻轻催促他快步前行，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辉煌，紧张的情绪也如影随形。毕竟长安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地方，无数才华横溢的人都在这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他深知自己虽然凭借独特的才华和朋友的推荐获得了这次机会，但要在这个高手如云的舞台上站稳脚跟绝非易事，他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得当，能否给唐玄宗和朝中大臣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忧虑自己的政治理念能否得到认可，能否真正施展拳脚实现使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宏伟目标。但这些担忧在李白心中只是短暂的阴影，很快就被他那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自信所驱散。他坚信自己拥有管仲、晏婴般的政治才能，有着如姜太公般辅佐明主的智慧与谋略，他相信只要能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必定能在政治舞台上掀起一番波澜，为大唐的江山社稷立下不朽功勋。在李白的期待中，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无限可能，他想象着自己身着朝服，昂首阔步地走进皇宫，向唐玄宗献上治国安邦的良策。他仿佛看到在自己的努力下，大唐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边疆稳定和平。他期待着自己能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与皇帝一同开创一个更加辉煌的盛世，让自己的名字与那些历史上的贤相名将一同载入史册，千古流芳。此刻的李白就像一只即将展翅高飞的雄鹰，怀着对天空的向往和征服的决心，长安城的大门已经缓缓向他打开，他带着满心的期待与憧憬，迈着坚定的步伐，准备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挑战与机遇，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传奇，长安政治舞台的现实遭遇。李白怀着满腔的热忱与憧憬踏入长安，这座承载着他政治梦想的都城。出入长安，李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唐玄宗降辇不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这让李白坚信自己终于迎来了实现政治抱负的绝佳时机，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成就一番伟业的辉煌未来，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他的热情。李白
被任命为

翰林供奉，表面上看似荣耀，实则只是一个为皇帝点缀生平、应酬唱和的文学侍从之臣。他的主要职责不过是在宫廷宴乐或郊游时应景创作一些诗词，以增添欢乐氛围或歌颂盛世景象。例如在宫中牡丹盛开之际，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畔赏花，便命李白作《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诗句，虽华丽优美，却并非李白心中施展政治才能的途径，这与他深管燕之潭，谋帝王之术，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在与权贵的交往中，李白也遭遇诸多不顺，他生性豪放不羁，蔑视权贵，不愿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个性，

0: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候我们电话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中心的翟哲，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相关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节日期间交通保障需求，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没有限速限行等情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法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摆渡停车

0: 暂停加油。法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零时开始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车辆为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谢谢翟哲，辛苦了。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3: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集。这种性格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中格格不入，例如他与高力士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了他在长安仕途的转折点。一日，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撰写诏书，因醉酒无法正常书写，竟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高力士乃唐玄宗身边的宠臣，平日里威风八面，怎受得了这般羞辱？从此高力士便怀恨在心，常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诋毁李白。杨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也对李白产生了不满。在这些权贵的影响下，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逐渐冷淡，除了高力士，李白与其他权贵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他不屑于参与那些权贵之间的勾心斗角和阿谀奉承，这使得他在朝中树敌不少。而那些权贵们也忌惮李白的才华和皇帝对他的最初赏识，担心他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常常在暗中给他使绊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李白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变得难上加难。尽管身处困境，李白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试图寻找机会向唐玄宗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重视和采纳。唐玄宗此时已逐渐沉迷于声色犬马，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日益减少，李白的进言往往被当作耳边风，得不到实质性的回应。例如李白曾多次向唐玄宗提及边疆防务、民生改善等重要问题，但唐玄宗只是敷衍了事，并未真正将他的建议放在心上。在长安的政治活动中，李白深感自己的无力和无奈，他虽有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却无处施展。他看到了朝腐败现象和潜在危机，如官员的贪污受贿、权力斗争的激烈等，但他却无法改变这一切。他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对长安的憧憬和赞美，逐渐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感慨。《行路难·其一》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便深刻地表达了他在追求政治理想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李白在长安的处境愈发艰难，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充满权谋和虚伪的宫廷中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在天宝三载，李白向唐玄宗提出了离开长安的请求，唐玄宗顺水推舟，赐金放还。至此，李白在长安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他带着满心的失望和愤懑离开了这座曾经让他充满期待的都城，重新踏上了漂泊的旅程。

政治理想破灭的原因分析。李白这位怀揣着宏大政治理想的天才诗人，在长安的政治舞台上最终铩羽而归，其政治理想破灭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源于他自身独特的性格特质，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从自身性格来看，李白豪放不羁、自由洒脱的个性，虽然在文学创作中成就了他的非凡，但在政治领域却成为了阻碍。政治场域往往讲究规矩与权谋，需要谨言慎行、灵活变通。然而，李白却不愿被这些规则束缚，他蔑视权贵，不屑于阿谀奉承、拉帮结派。例如，他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这一行为虽展现了他的傲骨，却也彻底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作为唐玄宗身边的宠臣，在宫廷中权势颇大，他的报复使得李白在宫廷中的处境愈发艰难。李白这种不妥协、不迎合的态度，让他在复杂的宫廷人际关系中难以立足。众多权贵视他为异类，自然不会支持他实现政治理想。李白过于自负，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有着极高的期许，坚信自己无需按部就班，仅凭才华就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种自负使他在面对政治挫折时难以客观地反思自身问题，而是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或外部环境。比如当他发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采纳，官职也并非如期望般能施展抱负时，他没有从自身与政治现实的差距去思考，而是愤懑不平、皇帝不明。这种心态导致他无法及时调整策略，适应政治环境，错失了许多可能改善处境的机会。李白性格中缺乏政治所需的隐忍与耐心，政治斗争往往是长期而复杂的，需要逐步积累力量，等待时机。但李白急于求成，希望迅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长安期间，他未能耐心地经营人脉，逐步建立政治影响力，而是期望凭借一次谏言或一篇诗文就能获得皇帝的重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在政治上显得稚嫩，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除了自身性格因素，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对李白实现政治理想极为不利。唐玄宗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腐败，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排斥异己，打压有才能的人，李白这样一个不愿依附于他们的人，自然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威胁。例如，李林甫为了独揽大权，对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官员或文人，常常不择手段地进行陷害。李白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其政治理想的实现空间被大大压缩。唐朝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和少数权贵手中，即使李白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如果得不到皇帝和权贵的支持，他的政治主张也无法推行。翰林供奉这一职位本质上只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并无实际的政治决策权。李白虽能接近皇帝，但却难以真正参与到核心政治事务中，无法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李白政治理想的破灭是自身性格与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性格特质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当时腐败昏聩的政治环境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尽管李白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诗歌却因这段经历而更加深刻，他的精神也成为了后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动力源泉。第三章，李白，从谪仙人到长安梦碎的传奇人生。一，李白与唐玄宗的风云际会。在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已君临天下多年，将大唐治理得繁荣昌盛，万邦来朝。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还对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诗词歌赋。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的大名传入了唐玄宗的耳中。那一日，长安的天空格外湛蓝，阳光洒在皇宫的琉璃瓦上，

满了一桌，酒香四溢。唐玄宗让李白坐在七宝床上，这七宝床乃是镶嵌着七彩宝石的宝座，华丽无比。不仅如此，唐玄宗还亲自为李白调制汤羹，关切地说道：你是一介布衣，朕却早闻你的大名，若不是你的道德品行高尚，文章才华出众，咱们今日又怎会在此相聚呢？李白听后感激涕零，他深知这是唐玄宗对他极高的礼遇，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为朝廷效力的决心，隆重礼遇背后的期待。唐玄宗对李白的接待规格堪称隆重至极，从下诏书将他召入长安，到亲自下辇迎接，再到设宴款待，亲自调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对李白的重视。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这样的待遇对于一个布衣出身的文人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殊荣。李白在享受着这份隆重礼遇的内心也充满了期待，他渴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他想象着自己能够成为唐玄宗的得力助手，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出谋划策，他希望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实现自己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他期待着能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参与国家的决策，他想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唐玄宗排忧解难，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长安生活的荣耀与憧憬。李白来到长安后，很快便融入了这里的文人圈子，他与当时一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交往密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贺知章。贺知章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朝廷担任太子宾客，后来又被授予秘书监，从三品，负责管理修撰图书经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元老。李白与贺知章在长安郊区的紫极宫见面，当贺知章第一眼见到李白时，就被他那超凡脱俗的气质所吸引。贺知章仔细阅读了李白的诗作，尤其是《蜀道难》，不禁拍案叫绝。他一边吟诵，一边赞叹道：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绝妙的诗句啊。他称呼李白为谪仙人，认为李白气质非凡，有着不同寻常的仙风道骨。此后贺知章经常邀请李白一起饮酒作诗，他们在酒桌上谈天说地，畅谈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李白的才华和豪放的性格让贺知章十分欣赏，两人很快便结为了忘年交。他们的交往在长安的文人圈子中传为佳话，也让李白的名声更加响亮。除了贺知章，李白还结识了许多其他的文人墨客，他们经常在一起举办诗会，吟诗作画，交流文学心得。在这些诗会上，李白总是能够脱颖而出，他的诗作以其豪放洒脱意境深远而备受赞誉，他的名字在长安的文人圈子中越来越响亮，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中，李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施展才华的舞台，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文学和人生，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相信自己在长安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抱负。他想象着自己能够在朝廷中有所作为，同时也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诗作，流传千古。他并不知道，他的长安梦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一集。

谪仙人称号的由来与影响，在唐朝那个诗歌璀璨的时代，谪仙人这一称号照亮了李白的文学之路，也为他的人生增添了一抹神秘而传奇的色彩。这一称号的由来与贺知章这位文坛元老的赏识密不可分，而他所带来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持久。贺知章与李白的忘年之缘，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京，在等待玄宗皇帝召见期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让他与贺知章在长安郊区的紫极宫相遇。此时的李白虽已在江湖上小有名气，但在长安这座人才济济的都城，他仍渴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而贺知章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朝廷和文坛都有着极高的声誉。当贺知章第一眼见到李白时，就被他那潇洒不羁的气质所吸引。李白身材挺拔，身着一袭白衣，宛如仙人下凡，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自信和豪迈，仿佛藏着无尽的才华和故事。贺知章热情地与李白交谈起来，李白谈吐不凡，对答如流，他的见识和见解让贺知章大为惊叹。李白奉上自己的乌七曲、蜀道难等诗作，贺知章迫不及待地接过，仔细阅读起来。当他读到乌七曲时，不禁连连称赞，口中念念有词，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接着他又翻开蜀道难，刚读了几句，就被诗中那磅礴的气势和瑰丽的想象所震撼。他一边吟诵，一边用手不停地比划着，仿佛要将诗中的景象一一展现出来。贺知章读完诗作后，激动地站起身来，紧紧握住李白的手，说道，你哪是一般的人呢？你简直是从天上下凡的神仙。从此，谪仙人的称号便在长安的文人圈子中传开了。此后，贺知章与李白的交往愈发密切，他们经常一起饮酒作乐，畅谈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贺知章毫不吝啬对李白的赞美之词，他逢人便说李白是谪仙人，才华横溢，世间罕见。在贺知章的引荐下，李白结识了更多的文人墨客，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蜀道难引发的共鸣，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他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深刻的内涵引发了贺知章的强烈共鸣。诗中李白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和生动的描写，将蜀道的艰险壮丽展现得淋漓尽致。一遇细微忽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便以强烈的感叹奠定了全诗的基调，让读者感受到蜀道的险峻和攀登的艰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人追溯历史，讲述了蜀地的古老传说，增添了诗歌的神秘色彩。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描绘了蜀道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大自然的雄伟力量和人类的坚韧不拔。在描写蜀道的艰险时，李白更是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将蜀道的高耸和水流的湍急表现得惊心动魄，让人不禁为攀登者的命运捏一把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餐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作长叹。通过描写行人在蜀道上的艰难行走，进一步突出了蜀道的险峻。贺知章读到这首诗时，被李白的才华所折服，他惊叹于李白能够用如此生动的语言描绘出蜀道的壮丽景色，更佩服他那大胆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他觉得这首诗不仅仅是一首描写山水的诗歌，更是一首展现人类勇气和智慧的赞歌。蜀道难的问世，让李白的名声在长安迅速传播开来，诗中的奇思妙想和豪放

风格吸引了众多文人的关注，他们纷纷传颂这首诗，对李白的才华赞不绝口，贺知章对《蜀道难》的高度评价更是让李白声名大噪，成为了长安文坛的一颗新星，谪仙人美名远扬。谪仙人这一称号如同春风一般，迅速吹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它让李白的声名更加显赫，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当时的长安，文人雅士们都以结识谪仙人李白为荣，他们纷纷邀请李白参加诗会和宴会，希望能够一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诗作。李白在这些场合中总是能够挥洒自如，创作出一首首令人惊叹的诗歌，他的诗歌风格豪放洒脱，意境深远，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人们为之陶醉。谪仙人的称号也让李白在朝廷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也有所耳闻，对他更加赏识，李白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皇帝，参与宫廷的文化活动，他的诗歌也成为了宫廷中的热门话题，许多人都以能够拥有李白的诗作而自豪，这一称号对李白的自我认知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更加自信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位来自天界的仙人，肩负着传播诗歌和文化的使命，在他的诗歌中也常常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对自由的向往。谪仙人的称号也给李白带来了一些压力，人们对他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他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李白在享受着名声带来的荣耀，也感受到了创作的压力，但他并没有被压力所打倒，而是更加努力的创作，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谪仙人的称号让李白的声名远扬，成为了唐朝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他不仅为李白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认可，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李白在长安的官职谜团。李白怀着满腔的政治抱负来到长安，本以为能在朝廷大展身手，然而他在长安所任官职却成了一个谜团，众多文献对其官职的记载各不相同，这使得我们需要深入探究才能揭开其中的真相。文献记载的众说纷纭，不同的文献对李白在长安的官职有着多样的记载，这让我们在确定他的真实官职时陷入了困境。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杰记》中提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代诏，这里明确指出李白是翰林代诏，范川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则记载遂执翰林专掌秘命，似乎暗示李白有一定的机要职责，但未明确具体官职。《新唐书·文苑列传》称与云俱代诏翰林，同样表明李白是代诏翰林。《旧唐书·文艺列传》记载有诏供奉翰林，说明李白是翰林供奉。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写道，至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遣草诏，告人无知者，强调了李白在翰林中的活动，以及参与一些机密事务，但也未清晰界定官职。魏浩的《李翰林集序》则说，白毅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只是提及李白进入了翰林，却没有说明具体职位。这些文献记载存在诸多矛盾和模糊之处，有的只说翰林，却不具体区分是翰林学士、翰林供奉还是翰林代诏，有的将几种说法混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这种混乱的记载使得我们难以直接从文献中确定李白的真实官职，需要进一步分析翰林不同职位的职能，才能解开这个谜团。翰林的真实职能辨析，要弄清楚李白的官职，就必须详细了解翰林学士、翰林供奉、翰林代诏的职能区别。在唐代宫廷制度中，翰林院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御用文人、术士，他们随时等候皇帝的诏命，这些人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主要是陪侍皇帝进行文

文艺游赏活动，其中包括吟诗作赋的文辞之事，饱读典籍的经学之事，还有算卦者、杂耍者、思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等，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被称为翰林代诏，也叫翰林供奉。当皇上赏月时，会召唤诗文代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到美景，就会召唤画代诏作画。虽然皇上偶尔也会询问他们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让他们起草一些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并无紧密联系，在宫廷中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难以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自然也就没有光明的政治前途。诗文代诏在众多代诏中地位相对较高，其中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代诏可能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从而具有一定的政治身份，但这样的人数量并不多。开元26年，玄宗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将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代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分开来。从此，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代诏们则继续在北面的翰林院里代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代诏不同，翰林学士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直接受命于宰相，而翰林学士直接受命于皇帝，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作天子私人，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其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因此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0: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二集。李白官职的最终定论，综合各种因素可以确定，李白所担任的是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而非翰林学士。从史料来看，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自己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集、魏浩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昭、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楚后翰林学士记、韦执义、翰林院故事、杨巨、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会、重修承旨学士笔记等。这些资料中都没有出现李白的姓名。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担任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有俸禄和官场上的序列。而李白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唐玄宗也从未给他任命过任何官职，这不符合翰林学士任职的常例。李白所担任的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这一官职，对他的政治理想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他本怀着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来到长安，渴望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施展自己的才华。这个职位主要是陪侍皇帝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与政治核心事务相距甚远。他虽然有机会接近皇帝，但皇帝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御用文人，用他的诗文来粉饰太平，增添宫廷的文化氛围，并没有给他提供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这使得李白内心充满了失落和苦闷，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只能在诗中抒发自己的不满和无奈。他在长安的这段经历虽然表面上看似荣耀，但实际上却让他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最终不得不离开长安，继续他那漂泊的人生。四、李白的宫廷创作与心境变迁。李白踏入长安宫廷，宛如一颗璀璨星辰落入繁华的星河，在这权力与荣耀交织的地方，他的创作与心境如同波澜起伏的乐章，奏响了一段独特的人生旋律。宫廷的奢华与

0: 与威严，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别样的背景，而他内心的政治抱负与现实的落差，又让他的心境不断发生着变化。奉诏应景之作的背后，李白在宫廷期间创作了不少奉诏应景的诗歌，这些作品犹如宫廷盛宴上的精美点缀，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开元年间，兴庆池东沉香亭畔，牡丹盛开，五彩斑斓，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唐玄宗携太真妃杨玉环前来赏景，李龟年以善歌闻名一时。玄宗觉得赏名花对妃子旧乐词已不合时宜，便命李白作《清平调·词三章》。当时李白素酒未解，但他才情四溢，远比历旧，云想衣裳花想浓，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首句将太真妃的衣裳比作云彩，容貌比作牡丹，生动地描绘出她的美丽动人。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将太真妃置于仙境之中，仿佛她是从群玉山头瑶台月下走来的仙子，承受着皇帝的恩宠。这样的美貌人间少有，只有在仙界才能一见。此诗不仅赞美了太真妃的绝世容颜，也从侧面烘托出宫廷的奢华与浪漫。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人将太真妃与巫山神女赵飞燕作比，进一步渲染她所受的宠幸。楚王与神女的巫山爱情虽美，但与玄宗太真的爱情相比，不过是虚幻的梦境。在大汉皇宫里，恐怕只有新妆后的赵飞燕能与贵妃相媲美，但也显得逊色几分。通过这样的对比，突出了太真妃在玄宗心中的独特地位，也展现出宫廷中爱情的尊贵与荣耀。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描绘了美丽的牡丹花盛开，美艳的太真妃相伴玄宗心中愉悦的场景，有名花美人在眼前，心中的任何惆怅都会消散。此诗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展现出宫廷生活的惬意与美好。从这些奉诏应景之作可以看出，李白的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迎合宫廷的娱乐需求，为皇帝和妃子助兴。他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将宫廷的奢华、美人的娇艳和皇帝的恩宠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诗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宫廷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皇帝对文化艺术的重视。在这些华丽的词藻背后，李白或许也有着自己的无奈。他本怀着济世安邦的政治抱负，却只能用诗文来粉饰太平，这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从得意到失落的心境转变，李白初入长安时心情可谓得意至极。他得到皇帝的宠信，往来宫禁之中，声誉与身价极高。在东武吟中他写道：君王赐颜色，升驾临烟红，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宫。意思是自己得到皇帝的赏识，仿佛就要进入唐太宗专门表彰功臣的凌烟阁了，身边谈笑的人物都是王公大臣。他觉得凭借自己的声誉和才华，一定可以在朝廷中大展宏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如赠从帝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汉家天子持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夜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翰林秉笔回鹰畔，灵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出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夜为交欢。他将自己奉诏进入长安的经历比作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无比荣耀，拜谒天子，龙颜大悦，四海之内草木逢春，身为供奉翰林，深受皇帝器重，每天出入翰林院，著书金銮殿。当年嘲笑他低微贫贱的人 如今都来与他结交。这些诗句充分展现了他初入长安时的得意之情，李白的心境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虽然身处宫廷，却并未真正得到玄宗的政治重用，他担任的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主要是陪侍皇帝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与他的政治理想相差甚远。在他的诗中开始流露出失落和无奈的情绪。翰林读书言怀城集贤院内诸学士中，观书散遗志，探古穷志妙，片言苟会心，言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丰富，李白常与学士校里交流读书心得，但这并非他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渴望与唐玄宗或朝廷重臣交流政治体会。然而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的心情变得苦闷起来。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照。他每天在翰林院值班，等待皇帝的诏命，却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事务。这种闲散无聊的生活让他感到自己的才华被埋没，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他的心境从最初的得意逐渐转变为失落和迷茫，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李白的政治理想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山，他渴望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智慧登上山顶，实现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宫廷的现实却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他的面前，让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李白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他羡慕古代那些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贤臣良相，渴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他希望能够参与国家的治理，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宫廷中，他所担任的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只是一个陪侍皇帝娱乐的御用文人角色。皇帝虽然赏识他的诗文才华，但并没有将他视为政治上的助手。他的工作主要是为皇帝和妃子写诗助兴，粉饰太平，与他的政治理想毫无关联。这种巨大的差距让李白内心充满了挣扎。他一方面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渴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令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奈和无助。他在诗中常常流露出对这种处境的不满和愤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诗表达了他对权贵的蔑视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不愿意为了迎合权贵而放弃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在宫廷中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道路如同青天一般广阔，但却找不到出路。他的才华和抱负无法得到施展，只能在宫廷中虚度光阴。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李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挣扎之中。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是继续留在宫廷忍受着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还是离开宫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理想。这种内心的挣扎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悲愤和无奈的情感。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9: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0: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Hello，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已经过半，很多朋友还在路上，当然也有朋友准备哈提前返程了。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最让你念念不忘的国庆旅行目的地，旅途中有哪些难忘的人和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就像你的温柔，
0: 我们出门旅行啊，常常记住的不只是风景，很多时候多年之后再回想，留在心里边的似乎是路上遇见的陌生人，善意的提醒，伸手的帮助。欢迎各位畅所欲言。

说到念念不忘的旅行目的地，有听众说难忘的是西安，傍晚在城墙即醒，身边都是游人，偶遇一位老乐手吹萨克斯，晚风配着乐曲，那一刻真的觉得旅行的美好就在不期而遇间。还有朋友说念念不忘的是威海啊，国庆海边人虽然有点拥挤，但是民宿老板娘每天早起给我们准备非常好喝的海鲜粥，而且还是免费的，临走还手写这个本地小众打卡路线，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出去玩，很多人会避开一些热门打卡点，比如说去寻找人间烟火，那一座城因为当地人的热情会让你的行程变得特别的开心。

这里还有听众留言，念念不忘的是延吉的烟火气，小吃店的阿姨怕我们吃不惯辣，贴心调整口味，还推荐给我们好多特别好玩的地方。也有听众说难忘的是某个地方的美食和风土人情，就好像一个城市最动人的名片，除了美景，更多的是最美的人们。

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哼起我们的歌？或者你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获得。人总会在期盼中

0: 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统计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2: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0: Yeah.
1: 好，插播两个路况信息。沈先生说呢，松柏大桥由江北往江南方向，两只小狗在路中间，请注意安全避让。另外，赫哈高速绥化至哈尔滨方向的 K464+030 公里处，有肇事哈，目前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Yeah.

没错，自己就是自己的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说一说让你一年不忘的旅行目的地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我们出门旅行常常记住的不只是风景，很多时候多年之后再回想，留在心里边的可能是路上遇到的某个人善意的提醒啊，热心的帮助啊，或者他非常美好的语言呢，都会让你觉得哇，心里很舒服很舒畅。又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让你念念不忘的旅行目的地。也有听众说念念不忘是秋天的阿尔山是吧，那秋天的气温已经很低了，自驾路上抽丝打滑，但是路过的这个城镇啊，陌生司机停下来帮我们检查轮胎啊，然后没有留名字继续赶路，当时给我们很多的温暖，还送了一些小礼物给我们。还有朋友说难忘的是洛阳哈，遇到一位讲解的志愿者，免费给我们讲这个洛阳石窟，这龙门石窟背后的故事啊，让我读懂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历史啊，包括文化呀、啊。路上有很多不期而遇的善意，会让你觉得整个行程变得特别的美好。好，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属于你的那些难忘的关于旅行当中的记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6: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7: 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5: 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8: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9: 第13集，
10: 李白赐金放还的前因后果，离开长安的无奈与不甘。天宝3年初春，李白接到赐金放还的诏令，这意味着他在长安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离开长安时，李白的心情复杂至极，无奈与不甘交织在一起。在《行路难其一》中，李白写道：“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诗的开篇描绘了一场盛大的酒宴，然而李白却无心享用，停下酒杯，扔下筷子，心中一片茫然。他想要渡过黄河，却被坚冰阻塞，想要登上太行，又被大雪封山。这里的冰塞川、雪满山，象征着他在追求政治理想道路上遇到的重重阻碍，生动地表现出他离开长安时内心的无奈。他本以为来到长安就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却没想到最终落得如此下场。面对未来的道路，他感到迷茫和无助。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人又借用吕尚垂钓碧溪伊尹孟州日边的典故，表达自己虽然遭遇挫折，但仍心存希望，期待有朝一日能再次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让他不禁发出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感叹，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但即便如此，李白依然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展现出他不甘放弃、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这种无奈与不甘的矛盾心情在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又如《梁元吟》中：“我扶黄河去精阙，挂席欲尽波连山，天长水阔 燕远射，访古史及平台间。李白描述自己离开长安，乘船沿黄河而下，面对波涛如山的黄河，路途的遥远让他心生厌倦，但他在困境中依然选择访古寻幽，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慰藉和力量。人生达命起侠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宜清秋。表面上看，李白似乎在借饮酒作乐来排解忧愁，表现出一种豁达的态度，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他深深的无奈与不甘。他并非真的能够放下心中的抱负，只是在现实面前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只能以这种方式来麻痹自己。长安经历对李白的深远影响，长安的经历如同一把双刃剑，对李白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都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文学创作方面，长安的繁华与宫廷的生活为李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不仅有豪放飘逸之作，还增添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例如《古风其二十四》中，大车扬飞尘，停舞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灰鹤，鼻息干红泥，行人皆触涕。李白以犀利的笔触描绘了宫廷中权贵和斗鸡者的骄横跋扈，对宫廷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进行了揭露。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更高的思想深度。长安的经历也让李白的诗歌情感更加深沉复杂，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充满浪漫幻想的诗人。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后，他的诗中融入了更多的悲愤、无奈和对人生的思考，如《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既有对人生的豁达，又透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感跌宕起伏，更具感染力。在人生态度上，长安的挫折让李白对政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不再盲目地将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他依然怀揣着理想，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追求仕途，他更加珍视自由和独立。在后来的游历中，他纵情山水，与自然为伴，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例如他在离开长安后写下了《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诗中展现出他远离尘世寻仙问道的生活态度，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并不意味着李白完全放弃了政治理想，他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只是这种渴望在经历长安的挫折后变得更加内敛和深沉。长安的经历让李白的人生态度在挫折中得到了磨砺和升华，使他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深刻的诗人。六，李白诗文中的长安。

记忆，李白一生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不少都与他在长安的经历息息相关。这些诗文宛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描绘出他在长安的生活点滴，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这段经历复杂的情感。透过这些诗文，我们既能看到他对往昔荣耀的珍视，也能察觉到其中夸张与美化的成分，从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还原一个更加立体的李白形象。诗文描绘的荣耀往昔，李白在回忆长安生活的诗文中毫不掩饰地展现出对那段经历的真实，字里行间洋溢着曾经的荣耀感。在走笔赠独孤驸马中，世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夜天子，李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身处金马门，以公车待诏的身份得以夜见天子的情景，言语间满是自豪，仿佛那一刻他成为了整个大唐政治舞台的焦点，能够近距离接触至高无上的皇帝。这对于胸怀大志的李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答杜秀才武松见赠礼，当时待诏成名礼，接到杨雄才可观，赤赐飞龙，二天马，黄金骆头，白玉鞍，更是生动地描绘出他在成名殿待诏时众人对其才华的称赞，如同汉代杨雄一般备受瞩目，而且还得到皇帝赐赐的飞龙天马。黄金为骆头，白玉做马鞍，如此殊荣尽显皇家恩宠，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赏赐，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让李白感受到自己的才华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也让他在长安的文人圈子里声名远扬。赠崔思户《文坤记》中的攀龙九天上，别舔碎星辰，布衣是丹池，密雾草丝纶。李白将自己比作攀龙附凤之人，能够登上九天，以布衣之身侍奉于皇帝丹池之下，还参与草拟皇帝的诏书。在他的描述中，自己仿佛已经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近臣，参与到国家核心事务之中。这种对自身在长安宫廷地位的描绘，充分体现出他对那段时光的珍视，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无比辉煌的时刻。这些诗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李白在长安时的荣耀，无论是夜见天子，或赐宝马，还是参与草拟诏书，都成为他日后回忆中熠熠生辉的片段。尽管现实或许并非完全如此，但在李白的笔下，这些经历被赋予了浓厚的情感色彩，成为他心中永远珍视的往昔荣耀。夸张背后的深层动机，李白在诗文中对长安经历的夸张描述并非无端之举，而是有着深层的动机，抬高自身身价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离开长安后，李白的政治仕途陷入低谷，但他内心依然渴望能够再次得到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通过夸张在长安时的荣耀经历，如将自己描绘成皇帝身边的红人，参与机要事务等，他试图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价值，让他人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识、曾深受皇帝赏识的人。这样一来，当他再次寻求机会时，便有可能凭借这些辉煌过往吸引他人的关注，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例如在向一些地方官员或权贵展示自己的诗文时，这些夸张的描述能够让对方对他刮目相看，增加自己被举荐或重用的可能性。美化记忆也是李白夸张描述的动机之一。长安之行虽然最终以赐金放还的方式结束，但那毕竟是他一生中离政治理想最近的时刻。在那里，他曾受到皇帝的礼遇，与众多文人雅士交往，体验过宫廷的繁华与荣耀。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离开长安，为了让这段经历在自己心中留下更美好的印象，他选择对其进行美化，通过夸张那些荣耀的瞬间，他可以在回忆中淡化曾经的挫折和失落，让自己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慰藉。这种美化后的记忆也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动力，支撑着他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怀揣着
对理想政治生涯的向往，李白的夸张描述也与他的诗歌创作风格有关。他的诗歌向来以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著称，夸张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回忆长安经历时，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擅长的创作手法，将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进行放大，以达到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夸张不仅使诗歌更具感染力，也更符合他一贯的浪漫主义风格，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在长安时的复杂情感。七，李白离开长安的其他因素探究。李白离开长安，除了官职未能满足其政治理想这一关键因素外，宫廷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以及一些传闻背后隐藏的真相，都在悄然影响着他的命运，促使他最终告别长安。宫廷人际关系的暗流涌动，李白身处宫廷，犹如置身于一张庞大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他与杨贵妃、高力士等人的关系，对他在长安的去留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李白与杨贵妃的交集，主要源于他为杨贵妃创作的《清平调》三首。这三首诗以其华丽的词藻、精妙的比喻，将杨贵妃的美貌与唐玄宗对她的宠爱描绘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看似美好的诗篇，却在不经意间埋下了隐患。高力士因李白曾让他脱靴而怀恨在心，便在杨贵妃面前歪曲李白诗句的含义，称其将杨贵妃比作赵飞燕，意在讽刺杨贵妃的出身。杨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谗言，对李白心生不满。此后杨贵妃常在唐玄宗面前诋毁李白，使得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李白与高力士之间的矛盾，则是源于一次醉酒后的行为。李白在醉酒后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高力士身为唐玄宗身边的宠臣，平日里备受尊崇，李白此举无疑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战。高力士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从此便对李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高力士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在唐玄宗及其他权贵面前说李白的坏话，使得李白在宫廷中的处境愈发艰难。宫廷人际关系的复杂，让李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本就性格豪放，不屑于阿谀奉承、攀附权贵，在得罪了杨贵妃和高力士后，更是遭到了宫廷中一些人的排挤和打压。他发现自己在宫廷中举步维艰，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压抑的人际关系环境，使得李白对宫廷生活逐渐失去了信心和热情，成为他离开长安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李白在长安期间，唐朝的政治局势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对他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玄宗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腐败，李林甫等奸臣把持朝政，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排斥异己，打压有才能的人。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嫉妒贤能，凡是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人，都会遭到他的陷害。李白胸怀大志，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的才华和抱负自然引起了李林甫等人的警惕，他们担心李白得到唐玄宗的重用，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便千方百计地阻止李白获得晋升的机会，在唐玄宗面前诋毁他，使得唐玄宗对李白的信任逐渐减少。唐玄宗此时已不再像开元初年那样励精图治，对政治事务的热情减退，更倾向于享受宫廷的奢华生活。他沉迷于杨贵妃的美色，整日与杨贵妃在宫中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政治风气日益奢靡，

好，插播一则路况，随大高速大庆至绥化方向的 K68 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第十四集，官员们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李白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和改革主张，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格格不入，难以得到实施的机会。他的政治抱负在这样的环境中，犹如无根之木，无法茁壮成长。唐朝边境局势也不稳定，边疆地区时常发生战争，朝廷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军事防御中，对文化和文人的重视程度相对下降。李白作为一个文人，虽然渴望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在这种以军事为主导的政治局势下，他的才华和抱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道路愈发坎坷，最终促使他选择离开长安，传闻背后的真相探寻。在李白离开长安的诸多传闻中，他与杨贵妃的绯闻备受关注，这些传闻背后的真相却需要我们深入探究。一些传闻称李白与杨贵妃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甚至有人说李白的离开与这段绯闻有关，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李白在宫廷中主要是以御用文人的身份为唐玄宗和杨贵妃写诗助兴，他创作的《清平调》三首虽然赞美了杨贵妃的美貌，但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宫廷的娱乐需求，展现自己的才华。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李白作为一个臣子，对杨贵妃应该保持着应有的尊重和敬畏，不太可能与她发生暧昧关系。这些传闻的产生可能与李白的诗歌风格和他在宫廷中的特殊地位有关。李白的诗歌豪放洒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对杨贵妃的赞美之词可能被一些人过度解读。李白以一介布衣之身骤然得宠，在宫廷中备受瞩目，这也容易引发他人的猜测和传言。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也可能是传闻产生的原因之一，一些人为了打压李白，故意制造这些绯闻，以达到诋毁他的目的。还有传闻称，李白离开长安是因为他得罪了杨贵妃和高力士后，遭到了他们的联合迫害。虽然李白与杨贵妃、高力士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但将他离开长安完全归因于这两人的迫害也过于片面。如前文所述，唐朝当时的政治局势、李白自身的官职限制以及他的性格特点等，都是导致他离开长安的重要因素。这些传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但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闻来判断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而应该从更全面、更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和探究。李白离开长安是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宫廷人际关系的暗流涌动，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以及传闻背后隐藏的复杂真相，都在影响着他的命运。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波折，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个曾经让他满怀希望的地方，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漂泊，寻找属于自己的理想归宿。八，李白的政治理想与悲剧人生，既是安邦的宏伟抱负。李白的政治理想犹如璀璨星辰，高悬于他的人生天空，指引着他不断前行。他渴望成为像姜尚、管仲、诸葛亮那样的贤相，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谋略，辅佐君王，成就不世之功，实现济世安邦的宏伟目标。在他的设想中，自己能够在朝堂之上为君主出谋划策，使国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让大唐的盛世辉煌更上一层楼。这种政治理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李白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在李白心中深深扎根。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践行儒家的政治理念，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令道家思想中的自由、超脱与追求自然也赋予了李白独特的气质和广阔的胸怀，使他的理想不仅仅局限于世俗的功名利禄，更追求一种宏大的济世情怀和精神境界。李白所处的时代，大唐国力强盛，文化繁荣，这种盛世气象激发了他的壮志豪情，让他坚信自己能够在这个时代大展身手，创造一番丰功伟绩。他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深管燕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清夷，清晰地表明了他希望像管仲、晏婴一样施展才华，辅佐帝王，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这种理想贯穿了李白的一生，成为他不断追求的动力源泉。理想破灭的痛苦挣扎，现实却如同一把无情的利刃，将李白的政治理想切割得支离破碎。在长安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能够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但实际上却只是被任命为翰林供奉，充当宫廷的御用文人，为皇帝和妃子写诗助兴。政治理想的破灭让李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挣扎之中，他的诗作成为了他抒发内心愤懑的窗口。在《行路难》其一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生动地描绘出他在追求理想道路上所面临的重重阻碍，就如同黄河被坚冰阻塞，太行被大雪封山，前途一片渺茫。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这一连串的感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内心的迷茫与无助。面对人生的诸多歧路，他不知道自己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将进酒中，钟鼓转欲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看似豪放洒脱，实则蕴含着无尽的悲愤。他对宫廷中奢华的生活不屑一顾，借饮酒来麻醉自己，感叹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无人赏识，只能在寂寞中度过一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尽管遭受挫折，他依然坚信自己的才华终有施展的一天，但这种信念背后是对现实的无奈与抗争。在宣州谢眺楼见别校叔叔云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更是直接表达了他在面对理想破灭时的痛苦心情。他试图用抽刀断水、举杯消愁的方式来排解忧愁，却发现愁绪如流水般无法断绝。

在这无奈之下，他甚至产生了远离尘世，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想法。这些诗作生动地展现了李白在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痛苦挣扎，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纠结。第四章，李白与朝堂人物之间的纠葛之谜探究。一、高力士与李白的关联真相。高力士的生平与地位。高力士原名冯元一，他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岭南的一个官宦世家，然而命运弄人，家族遭遇变故，年幼的他被阉割后送入宫中。在宫中，他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从此改名为高力士。初入宫廷的高力士凭借着自己的聪明伶俐和勤奋好学，很快便在众多宦官中崭露头角。他深知宫廷生活的复杂和残酷，因此行事极为谨慎，对待每一件事都认真负责。他对唐玄宗更是忠心耿耿，始终全心全意地侍奉着这位大唐天子。在唐玄宗的政治生涯中，高力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协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为唐玄宗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中，高力士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为唐玄宗出谋划策，冲锋陷阵。他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变化，及时向唐玄宗提供重要的情报，帮助唐玄宗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最终，唐玄宗成功地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高力士也因为这次的功绩，得到了唐玄宗的高度信任和重用。随着唐玄宗统治的日益稳固，高力士在宫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他成为了唐玄宗身边最亲近的人，负责处理宫廷中的各种事务。他不仅要照顾唐玄宗的日常生活起居，还要参与朝廷的政治决策。唐玄宗对他极为依赖，甚至说过力士当上我寝则稳这样的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唐玄宗对高力士的信任和器重，也说明了高力士在唐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在朝廷中，高力士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他负责处理四方进奏的文表，所有的重要文件都要先经过他的手，然后再呈递给唐玄宗。对于一些小事，他甚至可以自行决定。这种特殊的权力使得他在朝廷中拥有了极高的地位，许多大臣都争相讨好他。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权臣也都对高力士恭敬有加，希望能够通过他来接近唐玄宗，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力士脱靴，故事变伪。力士脱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成为了表现李白傲岸不屈、蔑视权贵的典型例证。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唐人杂诗笔记》《国史补》《李诏传》和《酉阳杂俎》《段成式传》。故事中描述，李白在宫中受到玄宗的接见，神气高朗，气宇轩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慑，竟然忘记自己贵为帝王之尊，允许李白脱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让李白随意一点，不必那么拘束。李白于是将脚伸给高力士说：“去靴。”高力士一时手足失措，居然就给他把靴子脱掉了。当我们深入分析这个故事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疑点。从高力士的身份和地位来看，他是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对玄宗尽心尽力。老奴这个称谓在当时并非贬义，而是一种特殊的亲近称谓。唐玄宗对高力士极为依赖，曾说过力士当上我寝则稳，这充分说明高力士在唐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高力士在宫中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他负责处理四方进奏的文表，一些小事他都可以自行决定。他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爵渤海郡公，后来又被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官居正三品。在宫中，玄宗一般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称他伪将军，皇太子称他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为长辈，驸马则称他为爷。以他如此高的地

这样的行为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得罪高力士这样的权贵，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他既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从故事的流传和演变来看，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唐代的著名诗人众多，可脱靴这个故事偏偏就附会在李白的身上，这是因为李白的性格和风采比较符合这个故事的逻辑。李白一生狂放不羁，蔑视权贵，他的诗歌中常常表达出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后人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塑造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精神姿态，因此将这个故事附会在了他的身上。而且这样一件看似在权贵们面前扬眉吐气的光辉事迹，李白却从未在自己或者与他人交往的诗文中提及。按照李白的个性，如果真有其事，他一定会在诗文中有所体现，以展示自己的傲岸和不羁。但事实上，我们在李白的诗文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高力士对李白政治命运的影响。关于高力士是否因与李白的潜在矛盾而影响其政治机遇，我们需要结合史实进行客观的分析。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力士脱靴的故事很可能是虚构的，因此所谓高力士因为脱靴一事怀恨在心，向玄宗进李白谗言的说法也就缺乏事实依据。高力士是一个非常精明且谨慎的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是建立在唐玄宗的信任之上的，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以维护唐玄宗的利益和皇权的稳定为出发点。

0: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北京时间12: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925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岳东，今天下午陪伴各位一起平安快乐出行，记好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902，路况线索新闻热线包括一些好事分享的话，记好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924小时咨询啊，您出行之前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温馨提示啊，我的经验，因为我也昨天短途出门刚回来，提前看好导航，导航上完全提醒你怎么走比较好，然后选择堵兵堵啊，这样会更快一些。但是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10次事故9次快，切记不要疲劳驾驶，该休息时候到休息区多休息一会儿。今天下午咱们好好听歌，伴随大家一路同行。出行上有好看的风景，开心的事儿，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来听第一首歌，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曲，我希望你重回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总体感觉比现在轻松那么一点啊，但是幸福感可能未必有现在强。但是呢，这首歌呢，它本身又有一点怎么说呢，年代感，同时也会让大家跟着一起唱起来。所以如果你在路上，不妨把收听音量调大，咱们一起跟着感觉走。

哎呀，这是一个近代的跟着感觉走，来自于张杰、杨坤、萧敬腾和谭维维。我是觉得这个版本的现场版更有现场带动氛围，希望各位这时间打起精神头，好好开车啊！中午了，吃饭了吗？吃完饭，中午切记啊，下水烟不要吃得太饱，吃太饱会困的。然后要困了呢，就找到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会儿，那样会更轻松一点，小憩一下啊。有趣灵魂，中午好啊！这怎么还放着一个惊悚表情？怎么的了？怎么还惊悚上了呢？开心最重要。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有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5度。晚上凉啊，今天晚间是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只有4度。早晚出门务必里面这个线衣线裤啊都穿好，马甲外套都穿上啊。天越来越近，越好了，希望各位带着好心情一起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满青春少年样的，送给电波前的青春的朋友们，少年中国李宇春。

那下面这首歌就要送给来自于各个地方来黑龙江来哈尔滨来玩的朋友们啊，希望各位轻松愉快一些，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欢迎大家。现在这个时节的黑龙江没有大家想象的是冰雪天气，但我也看到好像有些山凤凰山下起小清雪了，但这个不是要马上推荐给全国各地朋友们来玩的一个打卡景色，而是我觉得这个季节也只有黑龙江独一无二的五花山色是非常美的。冰雪天呢很长啊，在黑龙江生活人都知道，其实现在好像今年一个冬天长，一个夏天长，那冬天更长，我们真正的美好的秋天景色真的就旬月之间就过去了。这个季节的五花山色真的很美，早晚有点凉，白天温度还很热，甚至你白天要穿短袖打卡啊，简单一个长衫就可以了。然后白天的整个山色，花草，那股秋天丰收那个香气还在。然后隔山相望，隔树林相望，红色、淡黄色、金色、深绿色、浅绿色都有。五花山色这个时间好像各地也有看的，但是在哈尔滨在十一期间也仅此而已。所以欢迎各位在路上开车时候，遥望一下周边的景色，比较美，也比较适合拍照打卡。天很蓝，气温气候还不错。今天呢是十一假期的卡中间的位置啊，前面三天过去了，后面还有三天，所以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时间，不要太忙，不要太累，然后调整好你的节奏，咱们一起享受黑龙江的五花山色。所以下面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正在赶赴黑龙江游玩的朋友们，祝你们幸福。

没错，我在黑龙江等你，在哈尔滨等你，在这里每一个繁花盛开的地方等着各位。也许有你喜爱的一个场景，也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是你所喜爱的地方，但是它的美好和美丽也在等着你。这个温度对南方朋友来讲不会很凉，不会很冷，中午还很舒服，冷而适中，可能只有在太阳落山之后才会感觉体感稍微凉了一些啊。但是呢，凉一点我们可以用衣服的穿搭多穿一点，那种温暖就会上来了。然后随手手机一张拍照便是打卡的地方。现在应该说主城区的树叶多数还是绿色的，能看到绿色啊。但是你往高速走，周边走已经开始深绿和渐黄了，因为高速的温度肯定比城区总体要低一些，所以这份美好也只有在这儿能碰得到了。有趣灵魂说，你还不碰了啊，所以多个惊悚的表情，没事你特意碰的也行，要不刚才我以为怎么这个时候我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反正也是这个，因为十一嘛，值班，我今天下午值班，在十一假期期间咱们下午听听歌，放松放松心情，不一定多么愉快的事情，但是起码用一些好听的歌曲陪着各位，让你在行车路上可以多一点不同的声音。继续听歌，在咱们哈尔滨人本土的人民和市区以外和黑龙江以外的朋友们，这个假期慕名到东北而来的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就是中央大街。我们步行街没有办法只有一条，就好像我们去沈阳一定会去中街走一圈一样，一个拍照打卡，甭管是仪式还是形式，总之要去一趟。我们本地市民也是，也会到那去感受感受过节期间那个人挤人的热闹劲儿啊，那份不一样的画面。希望各位在中央大街能感受到属于哈尔滨的那种文化，那种惬意，那种眼睛不够用的感觉，那种惬意之感。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高速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埂家方向54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快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同时，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的方向12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大家高速通行一定要遵章行驶，按速行驶，注意瞭望，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啊！请各位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困了累了，及时到服务区多加休息。感谢各位。24小时路况咨询0451-96969，提前了解好路面的交通情况，同时及时观察好导航的信息，看导航提示最优的出行路线。有事情随时跟925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线索新闻热线0451-8799-7337-82119002，微信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高速路况，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岗桥方向540公里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岗加至卧里屯方向535公里，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快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高速出行一定要减速慢开啊，高速更是这样，有时候犯困，那还有就是注意瞭望。假期不要很急，都很惬意一些，希望各位安全出行。假期出行安全最重要，各位有好心情，平平安的快乐度过我们的十一的假期啊，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路况咨询24小时线 0451-96969 0451-96969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4: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4: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4: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5: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4: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6: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6: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6: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6: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6: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9: 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2: 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希望各位在路上出行平安顺畅。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早晚很凉，早晚出门要加件衣服啊，里面的内衣内衣这个线衣线裤也都要穿好了。然后呢，白天在车上的时候注意温差，车外的温度比车内至少要低3到5度。开车注意安全，路上不要疲劳驾驶，专心驾驶。希望十一的假期出行、假期生活轻松快乐，而有一种幸福感。好了，继续聆听我们的有声书，在这里你将听到不同的故事，不同年代、不同的当代、现代、古代、古今中外的有声故事都在书里。如果你没时间看的话，我请你来听《书香哈尔滨》。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5集。在唐玄宗时期，高力士在朝廷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他从不乱政，而是全心全意的辅政。他向玄宗提的建议一般都是出于维护皇权、忠于朝廷的立场。他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宫廷中的各种事务，照顾唐玄宗的生活起居，以及传达唐玄宗的旨意。对于朝廷中的官员任免和政治决策，他虽然有一定的发言权，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李白担任翰林供奉期间，主要负责为皇帝的宫廷生活增添文化色彩，创作诗文、撰写诏书等。他与高力士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高力士关注的是宫廷的稳定和唐玄宗的安全，而李白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化娱乐方面。因此从正常的逻辑来看，高力士没有必要去针对李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而且从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来看，唐玄宗最初是欣赏李白的才华的，他征召李白入京，让他担任翰林供奉，也是希望李白能够为宫廷带来更多的文化气息。虽然最终李白没有得到唐玄宗的重用，但这主要是因为李白的政治理想与唐玄宗的需求存在差距，以及李白自身的性格和行为等因素导致的，而不是高力士从中作梗。二，杨玉环与李白的关系探究。杨玉环的传奇人生。杨玉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一生宛如一幅绚丽多彩却又充满波折的画卷。她出生于官宦世家，

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天生丽质的他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起初，杨玉环成为了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在寿王府中，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他与寿王李瑁相敬如宾，夫妻二人的生活也算美满，命运的齿轮却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公元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因病离世，这让唐玄宗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的生活仿佛失去了色彩，整日郁郁寡欢。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四处寻觅能够慰藉他心灵的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听闻了杨玉环的美貌与才艺，便向唐玄宗推荐了他。唐玄宗初见杨玉环时，便被他的绝世容颜和优雅气质所深深吸引。他那灵动的双眸仿佛藏着星辰大海，他的一颦一笑都能牵动唐玄宗的心弦。公元745年，在唐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了南宫。唐玄宗赐他号为太真，从此他开始了在宫廷中的新生活。进入宫廷后的杨玉环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才艺，很快便赢得了唐玄宗的宠爱。他精通音律，每次为唐玄宗演奏乐曲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能穿透人心，让唐玄宗陶醉其中。他的舞蹈更是轻盈优美，如同翩翩起舞的仙子，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魅力。唐玄宗对他宠爱有加，几乎是有求必应。不久之后，杨玉环便被正式册封为贵妃，她的地位在宫廷中日益尊崇。在唐玄宗的心中，杨玉环不仅仅是他的宠妃，更是他心灵的寄托。他们二人常常在宫廷中一同赏月、吟诗、作画，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唐玄宗为了博杨玉环的欢心，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专门为杨玉环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让他居住的舒适惬意。他还派人从各地搜罗奇珍异宝、美味佳肴，只为了让杨玉环能够开心。杨玉环的得宠也使得他的家族逐渐崛起，他的兄长杨国忠凭借着他的关系在朝廷中逐渐崭露头角，最终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宰相。杨氏家族的其他人也纷纷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赐和提拔，一时间杨氏家族在朝廷中风光无限。杨玉环在宫廷中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他的喜好和意见常常会影响到唐玄宗的决策。例如他喜欢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快马加鞭地从南方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一气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便是对这一情景的生动写照。他的存在也使得宫廷中的氛围变得更加奢华和浪漫。他举办的宴会常常是热闹非凡，各种奇珍异宝、美食美酒应有尽有，吸引了众多宫廷贵族的参与。杨玉环的传奇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得宠引起了朝廷中一些大臣的不满和嫉妒。他们认为杨氏家族的势力过于庞大，会对朝廷的稳定造成威胁。他的奢华生活也引起了民间百姓的不满。最终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杨玉环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跟随唐玄宗逃亡蜀中，在马嵬驿，士兵们哗变，要求唐玄宗处死杨玉环。唐玄宗无奈之下，只好赐死了杨玉环。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就这样以悲剧收场。《清平调》争议辨析，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他在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期间，奉唐玄宗诏命而创作的。这三首诗以其优美的诗句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关于这三首诗的含义却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李白在诗中讥讽了杨玉环，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合理呢？我们需要对《清平调》进行深入的解读。《清平调》其一，
云想衣裳

花想荣，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首诗开篇便用生动的比喻描绘了杨玉环的美丽，将她的衣裳比作云霞，容貌比作花朵，形象地展现了她的娇艳动人。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进一步渲染了杨玉环的美丽，仿佛她是在春风中绽放的花朵，带着晶莹的露珠，更加娇艳欲滴。后两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则将杨玉环比作了神话中的仙女，暗示她的美丽超凡脱俗，不是人间所能拥有的。整首诗充满了赞美之情，将杨玉环的美丽描绘得淋漓尽致。清平调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首诗同样是对杨玉环美貌的赞美。第一句一枝红艳露凝香，将杨玉环比作带着露珠散发着香气的花朵，突出了她的娇艳和芬芳。第二句云雨巫山枉断肠，用巫山神女的典故强调了杨玉环的美丽远远超过了巫山神女。巫山神女虽然美丽动人，但与杨玉环相比也只能黯然失色。第三四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将杨玉环与汉宫的赵飞燕相比较，赵飞燕是西汉成帝的皇后，以美貌和舞姿著称。李白将杨玉环比作赵飞燕，是为了衬托她的美貌。在唐代，赵飞燕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贬损之意。李白在这里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主要是为了陪衬杨玉环的美貌，并没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存在讥讽之意。清平调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这首诗描绘了唐玄宗和杨玉环在沉香亭赏花的情景。名花倾国两相欢，将杨玉环比作名花，与倾国的美貌相呼应，再次强调了她的美丽。长得君王带笑看，则表现了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他们二人在赏花时欢声笑语，其实乐融。最后两句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描绘了杨玉环在沉香亭北倚着栏杆的优美姿态，仿佛她能够化解春风中的无限忧愁。整首诗充满了温馨和浪漫的氛围，展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恩爱之情。从以上对清平调三首诗的解读可以看出，李白在诗中并没有讥讽杨玉环的意思，而是对她的美貌进行了赞美。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李白在诗中讥讽了杨玉环呢？这主要与高力士的撺掇有关。传说中高力士对杨玉环讲，李白将她比作赵飞燕，是贬低她的人格，是对她的侮辱。因为赵飞燕出身微贱，曾是歌舞乐妓，杨玉环听信了高力士的话，在玄宗面前极力诋毁李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文所述，赵飞燕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李白将杨玉环比作赵飞燕，是为了衬托她的美貌，并无贬损之意。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宫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

她还没有成为后来宣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礼貌王妃，枉断肠特指寿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杨玉环对李白仕途的作用，探讨杨玉环是否有动机和能力阻碍李白仕进，需要结合当时的宫廷局势进行分析。从动机方面来看，杨玉环并没有明显的理由去阻碍李白的仕途。在当时，杨玉环虽然深得唐玄宗的宠爱，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宫廷中的生活和唐玄宗的感情，他的生活重心在于享受荣华富贵，与唐玄宗共度美好时光。他对朝廷中的政治事务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和参与。李白担任翰林供奉，主要负责为宫廷创作诗文，增添文化色彩，与杨玉环的生活领域并没有直接的冲突。而且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对杨玉环美貌的赞美，从正常的逻辑来看，杨玉环应该对李白持有好感，而不是产生敌意，因此杨玉环没有动机去故意阻碍李白的仕进。从能力方面来看，虽然杨玉环在宫廷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他并没有直接干预朝廷官员任免和政治决策的权利。他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对唐玄宗的感情和生活方面。唐玄宗虽然宠爱杨玉环，但在朝廷的政治事务上，他依然有着自己的判断和决策，他不会仅仅因为杨玉环的意见就轻易改变对官员的任用。而且朝廷中的政治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众多大臣的意见和利益，杨玉环很难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去影响李白的仕途。在当时的宫廷局势中，朝廷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唐玄宗和李林甫等大臣手中。李林甫作为宰相，大权独揽，他的决策和行为对朝廷官员的仕途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杨玉环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李白在长安的政治机遇主要取决于唐玄宗对他的赏识和朝廷的政治环境。如果李白真的具有政治才能，并且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认可，那么他是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事实上，李白在长安政治上的失意主要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白的政治理想与唐玄宗的需求存在差距，他渴望成为宰辅之臣，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但唐玄宗只是将他看作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且李白狂傲不羁的性格和言行举止也引起了朝廷中一些人的不满和嫉妒，导致他在宫廷中的人际关系并不融洽，这些因素都使得李白难以在长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六集。李林甫与李白的政治纠葛，李林甫的为人与权术。李林甫这位在唐朝天宝年间权倾一时的宰相，其为人和政治手段堪称复杂而又阴狠，他的性格特点和政治权术对当时的朝廷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林甫最为人诟病的性格特点之一便是口蜜腹剑，他表面上总是对人笑脸相迎，说着动听的话语，让人感觉他和蔼可亲，值得信赖。在这和善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颗阴险狡诈的心，随时准备对他人进行陷害。《资治通鉴》中记载，霍阳与之善，但以甘言而应献之，是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这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有一次，唐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便与宰相们商议此事，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认为牛仙客没有足够的才学和能力胜任宰相之职。李林甫当面并未表态，而是在私下里对唐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余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他用这样的话语迎合唐

0: 唐玄宗的心意，同时贬低张九龄。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时，张九龄依然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唐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十封300户。在这个过程中，李林甫表面上不与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却在背后巧妙地利用唐玄宗的心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同时也让张九龄逐渐失去了唐玄宗的信任。李林甫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他深知言论自由可能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因此极力阻止朝臣发表不同的意见。他破坏了唐太宗以来大臣进谏、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使得朝廷中的政治氛围变得压抑和沉闷。为了实现大权独揽，李林甫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他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控制重要的职位，使得朝廷中的决策都能够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他还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进行打压和陷害。有一位大臣因为向唐玄宗进谏，指出了朝廷中的一些弊端，李林甫得知后便在唐玄宗面前进谗言，说这位大臣是在故意诋毁朝廷，最终导致这位大臣被贬官。在他的统治下，朝廷中的大臣们都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生怕得罪了李林甫而遭到报复。嫉贤妒能也是李林甫的一大特点。他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千方百计地阻碍人才的发展。他担心有才能的人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因此对那些财旺功业超过自己的人，总是想尽办法将他们除掉。在一次制科考试中，唐玄宗想要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亿以上的人都到京师参加考试，这本来是一个选拔人才的好机会。然而李林甫却从中作梗，他暗中操纵考试过程，使得最终竟无一人及第。之后他还上表祝贺唐玄宗也无遗贤，声称天下的人才都已经被搜罗入朝，民间再也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了。这种行为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发展，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失去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李林甫的这些性格特点和政治手段，使得他在朝廷中成为了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政治风气，也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正直的大臣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则纷纷投靠他，以求在朝廷中获得一席之地。天宝时期政治环境分析。天宝时期，由于李林甫掌权，唐朝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风气日益腐败，对人才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李林甫掌权后，朝廷的政治风气变得越来越坏，他的口蜜腹剑和大权独揽的行为，使得朝廷中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大臣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纷纷讨好李林甫，形成了一股阿谀奉承的风气。那些正直的大臣则受到排挤和打压，难以在朝廷中立足。在这种政治风气下，朝廷中的决策往往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福祉，而是为了满足李林甫和他的亲信们的私利。例如在一些重大的政策制定上，李林甫往往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会提拔那些对他忠诚的人担任重要的职位，而不管这些人是否有能力胜任。这导致了朝廷中的官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重要的职位被一些无能之辈占据，使得国家的治理出现了诸多问题。李林甫的嫉贤妒能也对人才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他害怕有才能的人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对人才进行打压和排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在他的统治下，
1: 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 要重视旅游安全，

0: 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域，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许多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进入朝廷的人才，往往因为没有得到李林甫的赏识而被埋没。制科考试本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李林甫的操纵下却变成了一场闹剧。如前文所述，在一次制科考试中，他故意让所有考生都不被录取，还声称也无遗贤，这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失去了通过考试进入朝廷的机会，他们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这种对人才的打压使得朝廷中缺乏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国家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李林甫的掌权还导致了朝廷中政治斗争的加剧，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断地排除异己，与其他大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政治斗争不仅消耗了朝廷的精力和资源，也使得朝廷中的政治局势变得不稳定，大臣们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互相攻击和陷害，使得朝廷中的政治环境变得乌烟瘴气。在经济方面，由于政治的腐败和人才的缺乏，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导致了经济的停滞和混乱。例如在税收政策上，由于官员的贪污腐败，许多税收无法足额征收，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影响，一些商业活动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干扰，无法正常开展。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在李林甫的影响下变得日益恶劣，政治风气的腐败、人才发展的阻碍以及政治斗争的加剧，都为唐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李林甫对李白前程的影响，要探讨李林甫是否将李白视为政治对手并加以阻碍，需要从李白的职位和李林甫的关注点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李白的职位来看，他在长安担任的是翰林供奉，这一职位主要负责为皇帝的宫廷生活增添文化色彩，创作诗文，撰写诏书等，属于文学侍从类的职务。李白的工作重点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化娱乐方面，并不涉及朝廷的核心政治决策，他与朝廷中的政治权力斗争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对李林甫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李林甫作为宰相，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朝廷的政治权力和利益上，他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排除异己，打压那些可能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对手。他的政治手段主要针对的是与他同等量级的政治人物，如其他宰相、大臣等。对于像李白这样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李林甫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巨大的气力来对付他。在当时的朝廷中，李林甫面临着诸多的政治挑战和竞争对手，他需要应对其他大臣的权力争夺，维护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威。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处理朝廷中的政治事务和权力斗争上，而不会将注意力放在一个仅仅以文学才华著称的翰林供奉身上。从李白的行为和表现来看，他在长安期间主要是专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参与到朝廷的政治斗争中。他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在担任翰林供奉期间并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他的言行举止更多地体现出文人的气质和浪漫情怀，而不是政治家的谋略和手段。因此他在李林甫眼中并不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政治人物。天宝初期的整体政治环境虽然潜藏着危机，但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兴旺繁盛的态势。李白在长安期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和混乱，这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糟糕到让世人毫无出头之日的地步。如果李白真的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并且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还是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第五章，李白从长安失意到漫游求索的诗与远方，以长安梦碎踏上漫游之路。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长安的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李白这位怀揣着浪漫政治理想的诗人，如同一只折翼的雄鹰，无奈地离开了这座曾经让他满怀憧憬的都城。两年的时间如同一把锋利的刻刀，在李白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他的政治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如同泡沫般破碎。离开长安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既有对朝廷的失望和愤怒，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悲哀。行路难，其二便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道路本应宽广无垠，可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这种孤独和无助感如影随形，他羞于和长安那些斗鸡走狗无所事事的浪荡子弟同流合污。修竹长安射中儿，赤鸡白狗赌离离，他渴望的是能有一番真正的作为，能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他的正直和才华却成为了他在官场的绊脚石，弹剑作歌奏苦声，夜居王门不成情。他不愿为了讨好权贵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可这也让他在朝廷中处处碰壁。他想起了历史上那些贤才的遭遇，淮阴市井小人嘲笑韩信怯懦，汉朝公卿嫉妒假意才能，自古贤才多遭人记恨，而如今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朝亡白骨迎烂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燕昭王曾经修筑黄金台，广纳贤才，使得燕国强大起来，可如今这样的贤明君主早已不复存在，还有谁会像燕昭王一样倾心以待贤士呢？他的满腔抱负无人赏识，只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悲叹。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刘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梁载一诗中，回顾当初离开长安时的心境：剑飞万人敌，闻妾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一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他的剑术虽然不能与万人抗衡，但文章却早已声名远扬，这些都无法弥补他政治上的失意。他唱着五一歌离开长安，心中充满了悲慨，泪水沾湿了帽子的缨带。此时的李白虽然依旧沉浸在失意的痛苦中，但他并没有被打倒，他决定踏上漫游之路，在山水之间寻找心灵的慰藉，在旅途中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二，梁宋之遇，文学史上的璀璨佳话。李杜初逢，惺惺相惜的情谊。唐玄宗天宝三年，暮春的暖风轻轻拂过梁宋大地，繁花似锦，绿草如茵。44岁的李白，他一路东行，脚步略显沉重，心中却仍怀揣着一丝未泯的豪情。而33岁的杜甫，正为了家中琐事，在梁宋之间奔波忙碌。他虽在文坛初露头角，却也深知前路漫漫，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4: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4: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4: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4: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

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啊！欢迎各位在十一出行的时候能够在下午咱们彼此默默陪伴。今天下午多云天气，东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16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4度。早晚温差很大，很凉，出门要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白天出行注意车线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寻人寻物信息：8799-7337、8211-9002。随时可以分享你所在的出行感受，和一些好看的景、好玩的事儿。微信和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出门前了解高速路况，及时通过导航信息了解你所在出行的规划线路的交通情况和出行时间。希望各位出行顺利，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下午用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声音，咱们一起彼此陪伴吧。如果有你爱听的歌，把你收听的声音调大那么一点，我们可以一起大合唱，为祖国庆生。

提示路况：绕城高速哈肇至哈大互通方向43公里处，车辆大，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哈大高速里屯至大耿家方向525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

0: 二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往里上车，上车往里，往里上车，上车往里转。

我的车身，车身我的。

有力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太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为是那么的平凡，是你在我身边给了我自信。我告诉自己抛下心中所有的牵绊，只要做我想做的，不能够轻易的认命。我以为车和房会带来安全和幸福，却

0: 人。
1: Yeah.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

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已

高速信息，目前收到的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岗家方向530公里的地方，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快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因为主线的车流量大，哈大高速赵洞站入口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为主线的车流量大，目前呢，哈大高速赵洞站入口封闭了，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0: 877-9002。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
0: 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七集。自己的才华尚未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这一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着路边的垂柳，李白漫步在梁宋的街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茫与落寞。而杜甫也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来，他的步伐坚定而沉稳，仿佛在向命运宣告着自己的不屈。当两人的目光在街头交汇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李白那潇洒不羁的气质和杜甫那内敛深沉的神情，在彼此的眼中都激起了层层涟漪。李白率先露出了爽朗的笑容，他大踏步地走上前去，伸出宽厚的手掌，说道：兄台，看你气宇轩昂，定是不凡之人，可否与我共饮一杯？杜甫微微一愣，随即也露出了真诚的笑容，他紧紧握住李白的手，说道。两人相携走进了一家古朴的酒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酒馆里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和饭菜的香气，热闹的氛围让他们的心情也渐渐放松了下来。他们一边品尝着美酒，一边畅谈着诗词歌赋、人生理想。李白豪放地讲述着自己在长安的经历，那些辉煌与挫折就像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杜甫眼前展开，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黯然神伤，让杜甫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波澜。杜甫也毫不逊色，他沉稳地表达着自己对文学的见解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他的言辞中充满了对苍生的悲悯和对正义的执着，让李白对这个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后生刮目相看。两人越聊越投机，仿佛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彼此之间没有

丝毫的隔阂。酒过三巡，他们的话题更加深入。李白站起身来，手持酒杯，对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高声吟诵起自己的诗篇。他的声音雄浑有力，充满了豪情壮志，仿佛要将心中的郁闷和豪情都宣泄出来。杜甫静静地聆听着，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待李白吟诵完毕，杜甫也站起身来，合着李白的韵律吟诵起自己的诗作。他的声音深沉而富有感染力，让李白不禁为之动容。这一夜，他们在酒馆里畅饮到深夜，月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仿佛为他们披上了一层银纱。他们相互倾诉着心声，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笑声和吟诗声在夜空中回荡，成为了梁宋街头一段永恒的佳话。高适加入三位诗人的同游时光。在李白与杜甫与梁宋结下深厚情谊后不久，盛唐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来到了这片土地。彼时的高适虽已在诗坛小有名气，但同样仕途不顺。一介布衣的他正于梁宋之地漫游，试图在这山河之间寻得心灵的慰藉与创作的灵感。当高适与李白、杜甫相遇，三位志同道合的诗人很快便惺惺相惜，决定一同漫游梁宋。他们的旅程就像一场充满诗意与豪情的冒险，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与自然交织的画卷之上。他们首先来到了古战场的遗址，站在这片曾经硝烟弥漫的土地上，看着那残垣断壁和荒草丛生的景象，三位诗人的心中都涌起了无尽的感慨。高适望着远方，神情凝重地说道：想当年，这里金戈铁马，英雄豪杰辈出，如今却只剩一片荒芜，真是世事无常啊。李白听后，豪情万丈地大笑起来，他挥舞着手臂，高声吟道。杜甫则微微点头，眼中满是沉思，他缓缓说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多少英雄豪杰都被岁月所掩埋，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山林，山林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潺潺的溪流在山间流淌，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三位诗人漫步在山林间，感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高适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如此美景真是让人陶醉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忘却一切烦恼，只沉浸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李白笑着说道：这山林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我们不妨在此留下一些诗篇，让这美景与我们的文字一同流传千古。于是他们纷纷拿出纸笔开始创作。李白的诗豪放洒脱如奔腾的骏马，杜甫的诗沉郁顿挫似深沉的钟声，高适的诗则刚健质朴像坚实的磐石。他们相互交流着自己的创作心得，互相欣赏着彼此的作品，不时发出阵阵赞叹声。在漫游的过程中，他们还常常在酒馆中相聚，酒馆里热闹非凡，人们的欢声笑语和酒杯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三位诗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美酒，一边畅谈着人生理想和国家命运。他们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欢呼，为百姓的疾苦而忧虑。李白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身为文人，应当以笔为剑，为国家和百姓发声。杜甫也坚定地说道：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难，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高适则举杯说道：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这盛世添砖加瓦。三位诗人的同游时光充满了诗意与豪情，他们在诗文交流中相互启发，在共同的感慨中增进了友谊。梁元吟复杂思想的诗意表达，在与杜甫、高适一同漫游梁宋的时光里，李白的心境犹如波澜起伏的江水，复杂而多变。这种心境在他所作的《梁元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首诗宛如一面镜子，
清晰地映照出他内心深处及时行乐与济世情怀的矛盾纠葛。诗的开篇，我扶黄河去精阙，挂席欲尽波连山。李白描绘了自己乘舟离开长安，沿着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下的情景。那汹涌的波涛恰似他此时内心的不平静，离开长安的失落与迷茫如影随形。天长水阔雁远射，访古始及平台间。长途的跋涉让他心生厌倦，而来到梁园这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地方，他开始了对往昔的探寻。在梁园，李白目睹了历史的沧桑变迁。昔人豪贵杏林君，今人耕种杏林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墓进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美马仙归不相待。无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曾经的豪贵信陵君，如今坟墓已被耕种，梁孝王的宫阙也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汴水依旧向东流淌。这些景象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短暂。面对如此现实，他发出了生达命起侠愁，且饮美酒登高楼的感慨，认为人生苦短，何必为命运忧愁，不如及时行乐，登楼赏景，享受当下的美好。诗中对梁园生活的描写更是体现了他及时行乐的思想。平头奴子姚大善，五月不热宜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无言如花皎白雪，持言把酒但饮之，莫学宜其事高洁。在炎热的五月，有奴仆为他摇扇，玉盘中摆放着新鲜的杨梅，还有洁白如雪的无言。他劝自己和友人尽情饮酒，不要像伯夷叔齐那样孤高自赏。这种及时行乐的态度是他在遭受政治挫折后试图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李白的内心深处并未真正忘却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情怀。诗的结尾，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他以东晋宰相谢安自比，表达了自己虽然暂时隐居，但只要时机成熟，依然愿意出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愿望。这与他前面所表达的及时行乐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了他内心的矛盾。李白在梁园吟中既流露出看透世事艰辛后决意及时行乐的想法，又不甘心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他时而沉醉于眼前的享乐，时而又心系天下苍生。这种复杂的思想状态正是他在政治失意后内心挣扎的真实写照。求道之路，寻找精神的慰藉。齐州受道，成为正式道士。与高士杜甫告别之后，李白怀着复杂的心情奔赴齐州临淄郡。此时的他就像一只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船只，急需一个新的港湾来停靠。而道教似乎成了他心中那座可以给予他慰藉与指引的灯塔。齐州的紫极宫庄严肃穆，香烟袅袅，这里汇聚着众多虔诚的道徒和学识渊博的道士，他们在这片宁静的天地中探寻着道家的真谛。李白踏入紫极宫的那一刻，仿佛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和敬畏，脚步也变得格外沉稳。他见到了紫极宫的道士高如贵。高如贵道长仙风道骨，目光深邃，仿佛能看穿李白内心的迷茫与痛苦。李白恭敬地向高如贵道长行礼，表达了自己想要接受受道的愿望。高如贵道长微微点头，他深知李白的才华和遭遇，也明白道教对于此时的李白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和救赎。受道的仪式即将开始，紫极宫内众人齐聚，气氛庄重而神圣。李白身着道袍，神情专注地站在殿堂中央。高如贵道长手持道经，口中念念有词，那古老而神秘的经文在殿堂中回荡，
李白静静地聆听着，仿佛每一个字都能穿透他的心灵，洗涤

着他内心的尘埃。仪式进行到关键时刻，高如贵道长将象征着道士身份的道路郑重地交到李白手中。那一刻，李白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道路不仅是一张凭证，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信仰的象征。他紧紧地握住道路，仿佛握住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在受道之后，李白又请安陵道士盖环为他书写真录。盖环道士同样对李白的才华和品德钦佩不已，他用心地为李白书写着真录，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对道教的虔诚和对李白的祝福。李白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与他当时的心境和追求密不可分。离开长安后，他的政治理想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痛苦和迷茫如影随形。而道教所倡导的超脱尘世、追求自由的思想正好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他希望通过道教的修行能够摆脱现实的烦恼，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道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精神支点，在道教的世界里，他可以暂时忘却政治上的失意，沉浸在对道的领悟和探索中。他相信通过与道的融合，自己能够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力量，重新找回自信和勇气。成为正式道士后的李白仿佛获得了一种新生，他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道教经典，与其他道士交流修行心得。在齐州的日子里，他的心境逐渐变得平和，那曾经的痛苦和迷茫也在道教的熏陶下渐渐消散。思想转变，多元思想的交融，从繁华的长安到宁静的齐州，李白的思想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复杂的转变，融合了道教、儒家、任侠、纵横家等多元思想的元素。李白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被道教所占据，他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儒家的济世情怀和仁侠的侠义精神。尽管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挫折，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儒家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时有体现，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了他对苍生的悲悯和对社会公平的渴望。李白的仁侠精神也在他的行为和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崇尚自由、正义和勇气，敢于挑战权威，为了朋友和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诗歌中充满了豪情壮志和侠义情怀。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八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展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和侠义风范。李白的思想中还融合了纵横家的权谋智慧，纵横家主张通过权谋和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思想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他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使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李白从长安到齐州的思想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的挫折让他对儒家的思想产生了怀疑，转而寻求道教的慰藉，而内心深处的济世情怀和仁侠精神又让他无法完全割舍对现实的关注。这种多元思想的交融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价值，也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独一无二的伟大诗人。四，梦游天姥吟留别，梦境中的理想与现实，奇景描绘天老山的奇幻世界。在成为正式道士后，李白怀揣着对仙境的向往，踏上了南下吴越遍游浙东名山的旅程。而在他的梦境中，天老山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奇幻的光芒，为他展现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当李白的梦境开启，天老山以其磅礴的气势震撼登场。天老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

至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玉岛东南倾，天老山高耸入云，仿佛与天相连，它的气势超越了五岳，遮蔽了赤城山，就连那号称四万八千丈的天台山，在天老山面前也显得渺小，仿佛要向东南倾倒。这宏大的开篇让我们感受到了天老山的雄伟壮丽，也展现出了李白那惊人的想象力和豪迈的气魄。随着梦境的深入，李白一夜飞渡镜湖月，来到了天老山的脚下。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月光洒在镜湖上，波光粼粼，仿佛为李白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他沿着善溪前行，来到了当年谢灵运曾经住宿过的地方。清澈的溪水荡漾着，猿猴的啼鸣声在山谷中回荡，这宁静而清幽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李白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开始攀登天老山，一路上奇景不断，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当他攀登到半山腰时，突然看到了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象，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山间，照亮了整个世界。于此空中传来了天鸡的啼鸣声，仿佛在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这奇幻的景象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继续向上攀登，山路变得更加崎岖险峻，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已实忽已明，千岩万转道路曲折不定。李白在花丛中迷失了方向，倚靠在石头上休息时，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就在这时，熊咆龙吟鹰岩泉，立身灵犀惊层巅，云清清溪玉雨水，淡淡溪生烟。熊在咆哮，龙在长吟，声音震动着岩石和泉水，让森林站立，层巅惊恐，乌云密布，仿佛要下雨，水面上泛起了烟雾，整个世界变得神秘而恐怖。就在这紧张的氛围中，突然裂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闪电划过天空，雷声震耳欲聋，山峦崩塌，一座神秘的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骨色兮鸾回车，仙之人兮烈如麻，清明浩荡不见底处，日月照耀着金银台，神仙们穿着彩虹做的衣裳，骑着风做的马，纷纷从云中降临，老虎弹奏着瑟，鸾鸟驾着车，仙人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奇幻的仙境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展现出了李白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由美好的向往。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通过对天姥山奇景的描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秘、壮丽和美好，让人不禁为之陶醉。而这一切都源于李白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由理想的追求，思想情感、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借奇幻瑰丽的梦境，深刻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自由的热切向往，以及对权贵的极度蔑视。诗中描绘的天姥山仙境，是李白理想世界的生动写照。在那个世界里，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骨色兮鸾回车，仙之人兮烈如麻。这里没有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没有权贵的压迫与束缚，只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神仙生活。神仙们以泥为衣，以风为马，自由地穿梭于天地之间。
这正是李白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他渴望摆脱现实的枷锁，像神仙一样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翱翔，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源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种种压抑和束缚。在长安，他虽有满腹才华和远大抱负，却得不到权贵的赏识和重用，反而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压。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在痛苦和无奈中挣扎。因此，天老山的仙境成为了他逃避现实、寻求自由的精神寄托。梦境终究是短暂的，当呼魂记已破洞，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诗向来之烟霞。李白从美梦中惊醒，不得不重新面对残酷的现实。现实中的他依然处于权贵的掌控之下，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悲愤。正是这种痛苦和悲愤让李白对权贵产生了深深的蔑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声呐喊如同一道惊雷响彻云霄，表达了他绝不向权贵低头的坚定决心。他不愿意为了功名利禄而卑躬屈膝，不愿意在权贵面前丧失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在他看来，权贵们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他们的虚伪和丑恶令人不齿。他宁愿放弃世俗的功名利禄，也要坚守自己的内心，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尊严。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通过对梦境和现实的描写，深刻地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权贵的蔑视，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抗。他的诗歌如同一把利剑，刺痛了权贵们的神经，也激励着后人勇敢地追求自由和正义。五、江南之旅，牢骚与忧国情怀，金陵诗篇，怀古伤今的感慨。天宝六载前后，李白带着复杂的心情一路南下，踏入了金陵这片古老而又充满历史韵味的土地。金陵，这座曾见证过无数朝代兴衰的城市，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与故事。当李白登上金陵凤凰台，极目远眺，眼前的景象让他感慨万千。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曾经凤凰翱翔的高台，如今已空无一人，唯有长江之水依旧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这一景象仿佛是历史的缩影，暗示着繁华的消逝和时光的无情。凤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繁荣，它的离去意味着曾经的辉煌已不复存在，而江水的流淌则象征着时间的永恒。无论世间如何变迁，它都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李白的目光越过江水，看到了吴宫的遗址。吴宫花草埋幽径，静待衣冠成古丘。曾经繁华的吴宫如今已被荒草所掩埋，那些曾经身着华丽衣冠的近代贵族也早已化为了历史的尘埃。这两句诗通过对吴宫和近代衣冠的描写，深刻地表达了李白对历史变迁的感慨。他意识到，无论一个朝代多么强大，多么繁荣，最终都无法逃脱时间的考验，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再看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远处的三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半落在青天之外，而秦淮河被白鹭洲分为两支，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这两句诗描绘了金陵的壮丽景色，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美丽的景色背后，李白却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和寂寞。他意识到，自己虽然身处这壮丽的山河之间，但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句诗啊，则直接表达了李白对长安的眷恋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浮云蔽日，象征着奸臣当道，蒙蔽了皇帝的双眼，
使得国家陷入了困境，而长安

为唐朝的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李白心中的理想之地。他渴望回到长安为国家和人民效力，但却始终无法实现这个愿望。这种对长安的眷恋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在《登金陵野城西北谢安敦一诗中，李白同样抒发了对时局安危的忧虑。他回忆起进士南奔的历史，感慨当时的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够像谢安一样，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拯救苍生。现实却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李白在金陵所作的诗篇，充满了怀古伤今的感慨和对长安的眷恋。他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描写，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人生的思考，对时局的忧虑，以诗明志。在江南漫游期间，李白虽寄情于山水诗文之间，但他的目光始终未曾离开过动荡不安的时局，内心深处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如汹涌的暗流，在他的诗作中奔涌而出。当时的唐朝表面上依旧繁华昌盛，然而在这盛世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奸佞当道，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李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他的诗歌成为了他表达忧虑以诗明志的有力武器。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李白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现实。榆木亦笑我，情与明月同，华流全局不能识，简驴得志明春风。他将那些得志的小人比作榆木，而把自己和真正有才华的人比作明月和华流。榆木竟然嘲笑明月，跛脚的驴子在春风中得意鸣叫，而骏马却被束缚无法施展才能。这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白颠倒，咸鱼不分。李白对这种现象感到无比的愤慨，他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担心这样的局面会导致国家走向衰落。他还在诗中以曾参的故事为例，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经，借曾参被谗言所害的典故，影射当时朝廷中奸臣当道、忠良之士遭受诬陷的现实。他深知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有才能有抱负的人难以得到重用，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李白不仅对朝廷内部的腐败现象感到忧虑，对边疆的局势也十分关注。

0: 北京时间16: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道路新闻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

0: 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6: 925号公交车广播，邀您共赴
5: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7: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各位下午好，这里正在直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啊。各位在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电话8799-7337 8211-9002，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早晚很凉，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欢迎各位继续听歌啊！咱们每一首歌曲，希望给你带来不同的心情，让你的出行更加愉快。不要疲累，累了到服务区休息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哼唱。老歌来自于孙楠，只要有你，一起唱。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各位傍晚好，16:32，这里正在直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情况，这时候你开到哪儿呢？高速情况现在目前还好吗？我们下面连线龙江交投指挥中心调度中心的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各高速路段主要情况的一些交通信息。张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国庆假期交通保障需要，京海高速、绕城高速暂时禁止大型运输车辆通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因车流量大，哈达高速肇东站入口临时封闭，开通时间待交警部门通知，请相关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赫哈高速 K464公里处赵家至绕城互通路段，还有哈达高速 K530至526公里处大庆至哈尔滨方向，这两段路段行车压力比较大，如您需要途经这一段路，请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庆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缺油缺电造成不便。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段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车辆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出收费站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张倩。刚才的提示路况大家听到了，有些路段呢，这个加油站加不了油的，提前上高速之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另外还要补充两条路况，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727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绕城高速哈肇至松北方向43公里处，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希望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更多路况刚才介绍这个日线的0451-96969，0451-96969。

这个版本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是在我们的歌第四季舞台上重新编曲的一版。这个版本厉害之处就是它里面融合了20多种属不同的音乐形式，什么 funk 啊、摇滚啊、民谣啊等等等，几乎都含在里面了。所以这是这首歌的厉害之处，也是大张伟老师的厉害之处啊。关注高速绕城高速哈赵至哈大互动区方向43公里，车辆大，车行缓慢，过车辆减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晚好，各位，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吃饭了吗？用晚饭了吗？还是你还在路上呢？天色已暗，各位开车注意安全，开好车灯，市区内不要开远光，高速内远近光切换使用。天色昏暗，要注意瞭望，注意是行车安全。刚刚哈尔滨气象台发布了今天晚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到10月7号的白天天气预报。4号到5号的白天呢，西部地区多云，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东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到6度，最高气温13到16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17到18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16到18度。未来三天降水偏少，昼夜温差大，夜间气温低，风速相对小，而且夜间到次日凌晨容易出现雾或者路面结霜的情况。大家外出呢要注意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4号到5号降雨区域容易导致部分道路湿滑，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制。大家自驾出行时需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高速路况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9，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799-7337、8211-9002，微信号和视频号同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九集。当时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手握重兵，野心勃勃，图谋不轨。李白在北游幽燕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安禄山的谋反迹象，这让他的忧虑达到了顶点。在经乱离后，天恩留，夜郎易救，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梁载中，他回忆起在幽州的所见所闻。十月到幽州，歌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嫣然可催青，描绘了幽州地区刀枪林立、战云密布的紧张局势，以及安禄山势力的强大。他深知安禄山的谋反一旦爆发，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却苦于没有机会向君王进谏，无法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悲愤。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营，弯壶拒天狼，挟使不敢张，懒替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跪郡谷，绿耳空藤香，月意躺在生，于今亦奔亡。他眼看着国家陷入危险之中，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隐居起来。李白的这些诗作充分展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以诗明志的决心。尽管他在政治上遭遇了挫折，无法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愤慨，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唤醒社会的良知，求仙访道，短暂的心灵休憩。天宝九载，李白怀着对心灵宁静的渴望，从金陵奔赴浔阳，又北上唐州方城县，前往石门山拜访老友袁丹丘，开启了一段求仙访道之旅，试图在这飘渺的仙途之中寻得内心的安宁。石门山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李白踏入这片清幽之地，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山间古木参天，溪流潺潺，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更增添了几分静谧。袁丹丘热情地迎接了他，两人一同漫步在山林间，谈论着道家的玄妙哲理。在与袁丹丘相处的日子里，李白沉浸于求仙访道的氛围中，他们一同在山洞中修炼，诵读道家经典，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清晨，他们迎着第一缕阳光，在山顶上进行吐纳之术， 感受着清新的空气在体内流转。夜晚，他们在月光下静坐冥想，聆听着山林间的风声和虫鸣声，让心灵在这宁静中得到片刻的放松。李白留下了不少求仙诗，如丹丘遥相呼，故我呼而审，随造穷谷间，使之静者闲，描绘了他在元丹丘的召唤下来到这幽深山谷，感受到了宁静之人的闲适。松风轻摇色，西月占芳尊，安居偶家赏，丹心栖此论，则展现了他在松风西月的陪伴下与友人举杯共饮，期望能在这美好的时光中探讨内心的赤诚。求仙访道的生活虽然宁静美好，却未能让李白真正摆脱内心深层的痛苦。他的痛苦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自身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无奈。尽管身处着清幽的山林，他的思绪却常常飘向远方，飘向那动荡不安的时局。当时的唐朝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安禄山的谋反迹象日益明显，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李白深知自己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文人，本应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现实却让他处处碰壁。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在这山林中虚度光阴。这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让他在求仙访道的过程中始终无法真正释怀。他试图用道家的思想来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要顺应自然，看淡世事，但每当他想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愧疚和自责。求仙访道对李白来说只是一次短暂的心灵休憩，他在这宁静的山林中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恼，但内心的痛苦却如影随形。北游幽燕，寻求政治机遇，幽州见闻安禄山的谋反迹象。天宝十一年前后，李白怀着一丝希冀与憧憬，踏上了北游幽燕的征程。他渴望能在这边塞之地寻得入幕的机会，实现自己那未曾磨灭的政治抱负。当他真正踏入幽州的土地，所见到的景象却如同一记沉重的铁锤狠狠地击碎

他的幻想。刚进入幽州地界，李白便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紧张氛围。街道上，士兵们荷枪实弹，巡逻的队伍络绎不绝，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警惕与肃杀之气。百姓们行色匆匆，脸上满是忧虑和恐惧，往日的热闹与繁华早已不见踪影。李白来到集市，本想打听一些关于入墓的消息，却听到了人们私下里的窃窃私语。安禄山那家伙野心可不小，听说他在暗地里招兵买马，囤积粮草，不知道要干什么坏事呢。一个老者压低声音说道。另一个年轻附和道，是啊，我亲眼看到他的军营里每天都有大批的新兵加入，武器装备也在不断的增加，这幽州怕是要出大事了。李白听着这些议论，心中不禁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李白决定前往安禄山的军营附近一探究竟。当他靠近军营时，远远的就看到了一片繁忙的景象，士兵们在操场上进行着高强度的训练，喊杀声震耳欲聋，营帐中物资堆积如山，兵器闪耀着寒光。李白还注意到军营的防御工事正在不断的加固，城墙变得更高更厚，护城河也被挖得更深更宽。他试图与一些士兵交谈，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李白得知安禄山对士兵们极为苛刻，却又用丰厚的赏赐来收买人心。士兵们对安禄山既畏惧又忠诚，愿意为他效命。李白心中明白，安禄山这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为谋反做准备。更让李白震惊的是，安禄山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在幽州城内大肆宣扬自己的功绩，树立自己的威望，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开始使用皇帝的仪仗。这一切都表明他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妄图取而代之。李白站在幽州的街头望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地方竟然隐藏着如此巨大的阴谋，安禄山的谋反迹象如同一团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让他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恐惧。他深知一旦安禄山谋反，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自己却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这次幽州之行让李白彻底看清了现实，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幽州，南返魏州，内心挣扎，敢怒不敢言的悲愤。从幽州归来的李白内心仿佛被一场暴风雨席卷过，久久无法平静。他亲眼目睹了安禄山谋反的种种迹象，那刀光剑影，那暗流涌动的局势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着他的心，他却只能将这满腔的愤怒和忧虑深埋心底，敢怒而不敢言。李白深知安禄山的谋反一旦爆发，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百姓也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渴望能够挺身而出，向朝廷揭露安禄山的阴谋，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但现实却残酷地摆在他面前。他只是一个被朝廷排挤的文人，没有任何权力和地位，根本无法接近皇帝，更无法传达自己的所见所闻。即便他有机会觐见，在那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的朝廷中，又有谁会相信他的话呢？说不定还会被视为造谣生事，招来杀身之祸。这种敢怒不敢言的悲愤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在心中无数次的呐喊，无数次的咒骂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咒骂朝廷的昏庸无能，但这些呐喊和咒骂只能在他的内心深处回荡，无法传达给外界。于此李白也不禁感慨自己的遭遇，他一生胸怀大志，渴望能够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命运却对他如此不公。从长安的失意到如今的幽州见闻，他的政治理想一次次的破灭，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雄鹰，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在经乱离后天恩留，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伟太守梁载中，他写道：心之不得语。

却遇七蓬营，湾湖巨天狼，挟使不敢张，懒替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俊骨，绿耳空藤香，月意躺再生，于今亦奔亡。这些诗句深刻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无奈和悲愤。他明知安禄山的谋反迹象，却无法说出口，只能选择隐居起来。李白的内心在痛苦地挣扎着，他既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又为自己的遭遇感慨。他在悲愤中徘徊，在无奈中叹息。但即便如此，他心中那团炽热的爱国之火始终没有熄灭，他依然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贡献。这种内心的挣扎和敢怒不敢言的悲愤成为了他创作的动力。他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诗歌中，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的诗歌变得更加深沉，更加激昂，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正义的追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引起社会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七，宣州谢眺楼，见别校叔叔云，时代的呐喊，烦忧根源，个人与国家的困境。在宣州谢眺楼见别校叔叔云中，李白那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感慨，绝非无病呻吟，而是源于他对个人境遇的无奈，与对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这双重困境如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他心力交瘁。李白自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后，便踏上了漫长的漫游之路，一心寻求新的政治机遇，渴望再次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命运似乎总与他作对，他四处奔走，却始终未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曾北游邯郸、幽州，试图在边关建功立业，却意外察觉到安禄山的谋反迹象。这一发现让他的个人前途瞬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意识到，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下，自己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更是难上加难。李白一生以才华自负，他渴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但现实却一次次地打击着他。他的政治理想如同水中月，镜中花，看似触手可及，却始终无法实现。这种怀才不遇的痛苦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愤懑。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匹千里马，却无人赏识，只能在尘世中孤独地徘徊，而国家的前途命运更是让李白忧心忡忡。当时的唐朝表面上依旧繁华，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安禄山手握重兵，野心勃勃，谋反的迹象日益明显，一旦他起兵叛乱，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百姓也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李白深知这一点，他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忧虑。他看到朝廷内部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真正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而那些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小人却能平步青云。这种黑白颠倒的现象让他对朝廷的未来感到绝望。他担心国家会在这样的腐败统治下走向衰落，百姓会遭受更多的苦难。李白的烦忧不仅仅是个人的得失，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使然。他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他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局势一步步恶化。这种无力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煎熬。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二十集。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他写道：华流全局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将自己比作被束缚的骏马，而那些得志的小人则是春风得意的跛脚驴子。这鲜明的对比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个人境遇的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情绪转变从消沉到自信，在宣州谢眺楼见别校叔叔云中，李白的情绪经历了一场从消沉烦忧
到高昂自信的显著转变，宛如一场跌宕起伏的乐章，奏响了他内心复杂情感的最强音。诗的开篇：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沉浸在深深的消沉与烦忧之中，时光的流逝如白驹过隙，往昔的辉煌与梦想已化为泡影。而当下的他，不仅个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更目睹了国家即将面临的巨大危机，安禄山谋反的阴云笼罩在他心头，让他为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忧心忡忡。这种消沉的情绪如同浓重的阴霾，笼罩着他的内心世界，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当他望向那万里长空中的秋雁，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长风时，内心的情绪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这壮阔的自然景象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万里长风送着秋雁远去，那自由翱翔的姿态让李白感受到了一种超脱尘世的自由与豪迈。他意识到，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还有如此壮丽的自然景观，还有如此纯粹的自由与美好。于是他决定放下心中的烦恼，与李云一同在高楼上畅快饮酒，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与惬意。酒过三巡，李白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他开始谈论起文学创作，展现出对自己文章事业的高度自信。蓬莱文章，有人认为是以道家藏书之蓬莱山比喻汉代国家图书馆东冠，象征着汉代散文的辉煌。也有人认为是比喻李云所担任的秘书省校书郎职务，借指李云所写的诗文。建安骨则代表着汉魏时期建安文学的刚健风骨。而小谢，即南朝著名诗人谢眺，他曾在宣州担任太守，修筑起这座谢眺楼，其诗歌以清新自然著称。李白将自己与李云比作传承汉魏诗文和谢眺诗歌的文人，以他们的才华自比，充分展现了他对自己文学才华的自信。随着话题的深入，李白的自信达到了顶点。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他与李云都怀着超凡的逸兴和壮阔的情思，想要飞上那九重青天，将皎洁的明月揽入怀中。这里的明月并非实际的景观，而是他心中的理想和追求，是他天真烂漫的象征。这句诗将他的自信和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他已经摆脱了现实的束缚，成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诗仙。从消沉烦忧到高昂自信，李白在诗中的情绪转变展现了他内心的挣扎与抗争。他虽然身处困境，但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他用诗歌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也展现了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情绪的转变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时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保持自信和乐观的心态。结尾深意结极入世的隐藏，在宣州谢眺楼见别校书书云的结尾，李白写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乍一看，这似乎是他决定远离尘世喧嚣，选择出世隐居的宣言，但深入探究便能发现其中隐藏着他积极入世的精神。从表面上看，散发弄扁舟描绘出一幅悠然自得的隐居画面。散发意味着摆脱束缚，不再受世俗规矩的约束，弄扁舟则是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中自由飘荡，远离尘世的纷争与烦恼。李白经历了长安的政治失意，四处漫游寻求机遇，却屡屡受挫，又目睹了安禄山谋反的危机，此时他似乎对现实感到绝望，想要像春秋时期的范蠡一样功成身退，去过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李白此时并没有像范蠡那样弑君成功，
他的政治

抱负尚未实现，却要选择散发弄扁舟，这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这是他对现存秩序的一种不满和抗议。他一生胸怀大志，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但现实却让他处处碰壁。朝廷奸臣当道，政治腐败，他的才华得不到施展，理想无法实现，人生在世不称意。这句感慨饱含了他多少的无奈和悲愤。他不愿意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同流合污，不愿意为了功名利禄而向权贵低头，所以用散发弄扁舟来表达自己对这种不公平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这也是一种暗示，是他对当朝者的一种期待。在唐代，知识分子的隐逸生活往往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通过隐居来博取更高的清誉和更广泛的声誉，希望引起当朝者的注意，从而获得入仕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而唐代统治阶层广召隐士，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朝政深得人心。李白虽然表面上要去隐居，但实际上是在向当朝者传达一个信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使天下归心，就应该重视像我这样的贤能之士，将我们召回朝廷，让我们为国家效力。李白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情怀，他在诗中展现出的自信和豪情，如俱怀逸，星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就充分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有着坚定的信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首诗写完后不到两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毅然参加了朝廷平叛的军队，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精忠报国之路。这充分说明他表面上的出仕只是一种暂时的姿态，而积极入仕的精神始终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未熄灭。第六章，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跌宕人生与文学回响。一、安史之乱，唐朝国运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背景与起因，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表面上依旧维持着繁荣昌盛的景象，一场巨大的危机却在悄然酝酿。安史之乱的爆发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命运。安禄山出身于瀛州柳城，也就是如今的辽宁朝阳，他的身世颇为复杂，其母是突厥的一个巫师，父亲早亡后，母亲改嫁胡将安延衍，他也随之姓安。安禄山自幼生活在边境地区，熟悉各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这使他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如鱼得水。他身材肥胖，却狡黠多智，善于逢迎。史思明同样出身不凡，他本是胡人，与安禄山是同乡，且关系密切。史思明自幼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和勇猛，长大后更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将领。他到长安奏事时，凭借着自己的口才和智慧，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被赐名思明，从此平步青云，官至平卢兵马使。唐朝在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局面。唐玄宗逐渐沉迷于享乐，怠于政事，他宠爱杨贵妃，为了讨她欢心，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杨氏家族因此权势滔天，杨国忠更是凭借杨贵妃的关系成为了宰相。杨国忠专权跋扈，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使得朝廷政治腐败不堪，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生活陷入了困境。由于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不断增加赋税，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募兵制使得士兵长期服役，
与将领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唐玄宗时期，为了防御边疆，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多个节度使，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包括军事、财政和行政等方面。这些节度使手握重兵，逐渐成为了地方上的实力派。安禄山正是利用了唐朝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和军事制度漏洞等有利条件，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多次来到长安觐见玄宗，通过贿赂官员、讨好杨贵妃等手段，赢得了玄宗的信任。他在长安宫廷中安插耳目，对朝廷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看到唐朝政治日益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经过长达十年的秘密准备，于天宝十四载冬，以讨伐奸臣杨国忠为名，起兵犯阳，发动了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多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军事制度的缺陷，以及安禄山、史思明等野心家的阴谋策划，共同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这场叛乱不仅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也使得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安禄山的崛起之路，安禄山凭借着平定契丹等战事中的表现，一步步获得唐玄宗的赏识，进而掌握重要军权，其野心也在权力的滋养下不断膨胀。安禄山自幼生活在边境，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军事形势，他身材魁梧，作战勇猛，在与契丹的战斗中常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有一次契丹军队突然来袭，安禄山率领一小股部队与之遭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他毫不畏惧，巧妙地利用地形设下埋伏，成功地击退了契丹军队的进攻。此后安禄山在平定契丹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善于运用奇袭战术，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给契丹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中，安禄山率领军队深入契丹腹地，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指挥若定，灵活调度军队，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让他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也让唐玄宗对他刮目相看。为了进一步获得唐玄宗的赏识，安禄山可谓费尽心思。他深知唐玄宗喜好享乐，于是经常进献各种奇珍异宝和美女。他还善于揣摩唐玄宗的心思，投其所好，说一些让唐玄宗开心的话。有一次，唐玄宗问他为何如此肥胖，安禄山机智地回答说，臣腹中只有一颗赤心，所以才如此肥胖。这句话让唐玄宗龙颜大悦，对他更加信任，安禄山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唐朝北方的重要军事力量。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招募军队，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成为了唐朝北方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安禄山的野心也在权力的滋养下不断膨胀。他看到唐朝政治日益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认为自己有机会夺取天下。于是他开始秘密地进行谋反准备。他在范阳修筑了大量的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草和武器。他还暗中勾结一些地方势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谋反集团，史思明的发迹与勾结。史思明，这位在安史之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出身于瀛州柳城的胡人家族。他自幼便在胡人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养成了勇猛、狡黠且善于应变的性格。史思明身材瘦高，目光锐利，透着一股精明强干的气息。他熟悉胡人的骑射之术，在当地的部落中凭借着出色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逐渐崭露头角。年轻时期的史思明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名低级军官。他善于在复杂的边境局势中寻找机会，凭借着对当地地形和部落情况的熟悉，多次在与周边部落的冲突中取得胜利。
这些战功让他在军队中声名鹊起，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思明得到了前往长安奏事的机会，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在长安，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他向唐玄宗详细汇报了边境的情况，分析得头头是道，并且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的言辞恳切，态度恭敬，让唐玄宗对他产生了好感。史思明还巧妙地迎合了唐玄宗的喜好，在交谈中不时提及一些唐玄宗感兴趣的话题，进一步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不仅赐给他思明这个名字，还提拔他为平卢兵马使。史思明与安禄山是同乡，两人自幼相识，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野心，都渴望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获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随着各自势力的不断发展，他们逐渐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们开始暗中勾结，密谋叛乱。安禄山和史思明经常秘密会面，商讨叛乱的计划。他们分析了唐朝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唐朝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是发动叛乱的绝佳时机。他们还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招募了大量的士兵，训练他们成为自己的亲信部队。他们在长安和宫廷中安插了许多耳目，以便及时了解朝廷的动向。在准备叛乱的过程中，安禄山和史思明相互配合，分工明确。安禄山负责在北方地区集结军队，筹集粮草和武器，史思明则负责联络各地的势力，为叛乱做好准备。他们的勾结越来越紧密，最终在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震惊天下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7号17点至21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需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八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现在各个路段呢交通压力陆续增长，特别是高速公路的一些出入口情况，各位提前看好你所到达目的的交通情况，通过导航来寻找一下最近更优的和避免拥堵的地方。特别提示大家，途经高速公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视线不好现在啊。另外现在哈尔滨主城区也有一些路段拥堵，比如说二环核心路路段，这个早晚高峰一定是拥堵的。然后呢还有道里区，道里友谊东路，承德街、道外承德街、上大街、赵林街周边、景点商场周边，现在车辆大，车行缓慢，各位提前规划好你的出行路线。如果能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尽量坐地铁、公交车出行，你可能开车会更加顺畅一些。今天下午陪伴大家暂且到这儿，希望各位能够把剩下的这三天的时间合理安排好，吃好、玩好、休息好，然后呢给自己身体充满电，迎接八号的工作日开始。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吧，随时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今天陪伴到这儿了，谢谢你的陪伴，咱们十一之后见。

0: 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我没想到开场遇到了一位四合一选手，太难。其实半决赛真的太难了，我写稿写得上火，我智齿都发炎了，前两天去拔牙，医生说你这两天只能吃流食，然后后来伤口疼去复查，医生说你有点发炎啊，你昨天吃什么流食了？我说纯生啤酒。医生说那我再来点酒精给你透一透，我说不行不行，我这人不能混着喝。写稿以外，我又经常带我小孩在小区里边溜达，认识了好多的大爷大妈，他们还问说你是自己带孩子呀？我印象中就是不是爸妈带就是自己带嘛。我说啊，现在小区里边都疯传我是一个单亲爸爸。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我楼上的小朋友4岁，每天练琴2个小时，我觉得不能输啊，就让闺女每天听2小时，他孩子当钢琴家，我闺女当乐评人。他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隔壁邻居的孩子才3岁，去学马术。3岁啊，上海是没有摇摇乐吗？你去学马术，那个马能叫你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吗？我去打听了一下，哇，1学期好多万。我们家然后就紧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我当马。为了让他一马当先，我得先当一马。我这匹马当的善解人意，指哪爬哪。昨天又看到邻居特别愁，说哎呦，我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我闺女可喜欢骑了。邻居说那你孩子骑的马是什么血统啊？我说汉族。
1: 汗血宝马。
0: 家庭内部也有好多竞争，就是之前孩子学说话，我老婆就一定想让孩子学会叫自己，她就经常指着自己说叫妈妈，然后指着我说叫孟川。所以现在我一回家，我闺女就回来了，孟川。我就老想纠正他，我就对他说不懂事儿，叫爸爸。有次我爸来我家，就喊了我一声孟川，闺女特别生气，冲过去了，不懂事儿，叫爸爸。其实跟好多小孩待久了，就发现其实成年人有时候比孩子更不懂事儿。前两天在医院就遇到了一个巨婴型的病人，就在跟护士吵架，护士说你看这一栏微波炉禁止热牛奶，大哥还挺讲理，我知道啊，禁止热牛奶，我又没有禁止放凉牛奶。这就是潜意识里按自己的欲望扭曲化的意思。就像我初中刚开学，我爸就把我领到老师跟前说不听话就打，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打了。而且那个大哥太自我了，中午非得在病房里边吃螺蛳粉，我就委婉地劝我说大哥是不是不应该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但是拦不住啊。大哥说这也太不刺激了，那种坚毅的眼神我见过，就是我闺女非得骑马了就那么看我。然后外卖到了，一打开那个盖儿，隔壁床还在麻醉气的病人就醒过来了。大哥说这有点刺激了，然后302病房就开始沸腾了。先是出来了一个大姐，脸都熏绿了，举着吊瓶，恍惚中我都觉得看到了自由女神。后边就是什么拄拐的、坐轮椅的，然后护士就接到了自由女神的举报，就赶紧跑来了。然后护士就说扒床呢，扒床呢，下午让你妈来医院一趟。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都快点长大，让爸爸妈妈们少操点心。谢谢大家，我是孟川。
1: 这路转这么狠，是

0: 爱在飞机降落前。
1: 不是，我真服了，这飞机上哪儿有邂逅啊？清醒点，姐妹。再说我孔飞，你不知道啊？不说了，关机了。
2: 哎呦，不好意思，我借过，借过，借过，借过，我借过了。你好，你好，
3: 我是在跟我说话吗？

0: 你刚刚……
1: 哦，是，我是靠窗，你是不是坐错了？
0: 哦，对不起啊，我没看，我直接坐。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过来吧。哎，
1: 我来帮你吧。
0: 谢谢，这好像有点卡住了。
1: 没关系，我来。
0: 妈，谢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劲儿使大了。
0: 没事儿，节奏感还挺好。
2: 女士们、先生们，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0: 马德里今天的航，
1: 你先说，我说呢，
0: 你说吧，
1: 行，那我先说，我说什么？我说，你看这翅膀大不？
0: 大。
1: 你看我这问的。
0: 你飞马德里是你飞马，你飞你是马德里人吗？
1: 我是瓦房店人。
0: 我也是瓦房店人
1: 哦，真的，
0: 好巧啊，
1: 好巧啊，
0: 怎么这么巧啊？
1: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从瓦房店飞的吧。
0: 啊，这样啊。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啊，
0: 我是个 UP 主。
1: 你按哪一铺？哦，不是，我是想说你是做哪方面内容的？
0: 我是做星座相关运势。
1: 哦，星座是吧？
0: 啊。

0: 你看我是水瓶座，你能不能
1: 等会
0: 帮我
1: 儿，
0: 看一下？
1: 你是水瓶座？
0: 啊，对，
1: 我也水瓶座，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太巧了！哎，那你看一下我们星座本周的运势怎么样？
1: 哦，如果你是谈恋爱中的人呢，那么你
0: 单身的呢？
1: 像咱们这种单身的人呢，
2: 有什么需要注意？
0: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多注意身边的人吧。
0: 喂喂，
1: 慢慢，
0: 我这座椅这角度太大了，那个挺舒服，
1: 是吗？
0: 那个你调一下，
1: 我调一下，
0: 我去个厕所
1: 啊，你上厕所啊？不是，你叫什么？
0: 我叫刘思维。什么玩意儿？你呢？
1: 我叫朱美吉。
0: 美吉，我去个厕所。
1: 你上哪儿上厕所？
0: 我去头等舱。
1: 你帮我跟机长带好。
0: 我收到。
1: 疯了，我说啥呢？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头等舱不让进。
1: 朱美吉，放松点，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跳舞。刘思维 ，look at me， 你的座位在这儿。刘思维 ，look，
2: 太尴尬了。啊，
0: 挺可爱的。哦，还是你跳的好。
1: 谢谢啊。你过来啊！你刚才那个哦，你是不是练过舞蹈啊？
0: 没有，我就是小的时候接触过。
1: 什么舞种？
0: 我那个时候比较叛逆，我接
1: Lucky
0: 哦，不是
1: Popping， Breaking，
0: Ballet
1: 啊，这种叛逆是吧？也挺叛逆的。
0: 你做过什么叛逆的事吗？
1: 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听摇滚。
3: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边有个小孩吐了，然后空姐跟我说这儿有个空座，我。哦，
1: 可以。
3: 不好意思啊。
1: 啊，没事。哎。
0: 哎，你刚才说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1: 我小时候爱。
3: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稍微小点声，我睡会儿。
1: 好。
0: 行。
1: 哎。听歌。

0: 要不你多唱俩字呢？
1: 要不你多睡一会儿呢？睡这么快啊？
2: 这样，我换首歌。
1: 好。
2: R&B 你喜欢吗？
1: 可以。
3: 这首你肯定喜欢，虽然它发行的比较早，但是一听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有。
1: 啊，他刚才那个，没事。你好。哎，你好。
4: 怎么了，先生？
1: 升舱两位。
4: 啊，是二位男士吗？
1: 是我和这位女士。
3: 对，我们俩啊，
4: 两位一万，
3: 这么贵啊？
1: 那生一位。
3: 嗯，一位。
1: 生他。
4: 行，先生。恭喜您升舱了。
5: 我升舱了。
4: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1: 袁姬，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歌单吧。
3: 啊，可以啊，
1: 看看你喜不喜欢。
3: 我肯定喜欢，你就放吧。
1: 越过四十线水海，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是苍天对你在呼唤？
3: 别吵了，
4: 这样可能会吵到其他乘客。

0: 飞机一会儿可能会颠，二位就不要再发癫了，好吗 ？Thank you。
1: 你的歌单好嗨啊！是吗？哎，你好，那边有个小孩吐了，我能。
0: 等会儿，空姐，升舱，升他，送我吧。恭喜你，升舱了。啊？他们就这样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2: 哇！一万块钱，早知道咱俩升舱了。
3: 对呀，
2: 没算明个账。
0: 是。
2: 我，那孩子这么能吐吗？
3: 什么孩子？吐哪儿了？
2: 那你是为啥要？
3: 我听说坐这儿能升舱。
2: 让我
1: 已经坐这儿了。
2: 啊，你们排队呢？我一会儿来啊。哎，到你了，待会儿叫我一声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这样啊？
3: 没事，这样挺好。
4: 女士们，先生们，受前方气流影响，可能会出现颠簸，请您回到自己座位，系好安全带。
2: 我
3: 系好安全带。
2: 哦。
4: 请穿蓝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请穿白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我回去。哎呦！请坐在40 B 那位，脸挺大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2: 就钱白花了。说他没说你是吧？对不起，我也花钱了吗？
4: 这个是什么提示啊？哦，这个是轻微颠簸提示，没关系的。哦，这次呢？
2: 发电报呢？啊，嗯，
4: 开玩笑呢，这个是完蛋了。
2: 我，
4: 快把耳机戴上。
2: 什么？
4: 听音乐。哦，分散注意力。
2: 好。
5: 我癌症怎么又给我颠回来了呢？
6: 就近坐下。
5: 我头疼疼的，
2: 我这排着队呢，我。
7: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请相信我，一定会平安。
5: 哎，你们。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找回遗失的机长，飞机即将平稳着陆。
1: 哎呀妈呀，怎么给我颠这儿来了？磕死我了！
2: 是不是快到了呀？
1: 哦，可能是吧。
2: 嘿，思维，
1: 我在。
2: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
1: 今天天气挺好的，适合去湖边走一走。落地了什么安排？
2: 哦，我今天可能得跟团队一起。明天呢？
1: 哦，明天我有课。
2: 那翘了呗。
1: 我是老师。周三有时间吗？
2: 周三我得，周四吧。
1: 这样，干脆周六吧，肯定有时间吧。
2: 我周五晚上就飞回去了，我这次出差工作排得太满了。啊，没关系没关系，马德里见不到的话咱们回国也是可以见的嘛。
1: 哦，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这边定居了。啊，我不太经常回去。哦啊啊，那你有再来的计划吗？
2: 我不知道。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平安到达目的地，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瓦房店航空祝您旅途愉快。
2: 喂，大家都到了是吗？哦，好好。

0: 我一下，我马上就能出去。对，哦，谢谢啊，拜拜。我可能得先走了。
1: 哦，好。
0: 再见。
1: 哎，头等舱不让进。
0: 啊，谢谢。
1: 祝美吉，我们
0: 别了，走了。啊。

0: 有这么一句话呀。
1: 哪句啊？
0: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1: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0: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1: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0: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1: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0: 啊
1: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0: 啊，
1: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0: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1: 就是你呀
0: 啊
1: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0: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1: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0: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1: 有这事儿？
0: 前天
1: 嗯，
0: 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1: 嗯，
0: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1: 哪一句？
0: 祝您老人家
1: 嗯
0: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1: 呵，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0: 但是、啊
1: 但是
0: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1: 啊。怎么意思？
0: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1: 啊，
0: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1: 哦，他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1: 这
0: 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1: 依着你的意思，
0: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
1: 哎，
0: 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1: 有道理。
0: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1: 啊？
0: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
1: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1: 啊，
0: 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

0: 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10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
0: 嗯，
1: 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0: 嗯，
1: 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
0: 嗯，
1: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
0: 哎。
1: 80年代，
0: 嗯，
1: 拼搏进取的老弄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
0: 嗯，
1: 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
0: 啊，
1: 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0: 哎，
1: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
0: 嗯，
1: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
0: 啊，
1: 鸡窝就不垒了吗？
0: 这是挨得上吗？这是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
0: 哎，
1: 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0: 哦，
1: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5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1: 改吃臭豆腐了。
0: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
0: 嗯，
1: 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9条？
1: 第一条
0: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
0: 嗯，
1: 喜得贵子。
0: 嗯，
1: 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1: 第二条
0: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
0: 哦，
1: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
0: 哎，
1: 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1: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对，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了，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
0: 嗯，
1: 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
0: 嗯，
1: 哎呦，妈妈，
0: 哎，这歌好，好。
1: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唱？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鸟。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地圈来。
0: 哦，
1: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0: 好。

0: 河里好吗？
1: 从哪个碟圈来？
0: 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那个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0: 您认识字吗？
1: 认识字。
0: 啊，你怎么认识字呢？
1: 我上过学呀。
0: 你上学？
1: 对。
0: 你进去几年？
1: 什么叫进去几年呢？
0: 进去几年好上学呀。
1: 你问我是不是念几年书？
0: 对啊，
1: 上小学、
0: 哦、
1: 到中学到高中。
0: 哦，你都上了高中了。
1: 对对对。
0: 多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打哪儿跑出来的？
0: 从学校啊。
1: 什么叫跑出来，像话吗？
0: 哦，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1: 放出来不像话。
0: 那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1: 你是不是问我什么时候毕的业？
0: 对。你什么时候毕的？
1: 嗯，
0: 哎呀，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说话大喘气啊。
0: 你什么时候毕的业？
1: 我1953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哦，你还是大学生啊。
1: 对。
0: 哎，我要了。
1: 您不看看货呀、啊、什么叫您要了？什么叫要了？
0: 不是，我要你这大学。
1: 你要这大学？
0: 不、啊、不是我呀。
1: 啊，我想练你。练我？
0: 你看，不是练，我想租你。
1: 嗯，
0: 嗯，你还上过大学呢，我这说话你怎么都听不懂啊？
1: 是我听不懂，是您说不明白。您是不是要聘我呀？
0: 对、
1: 啊、
0: 我要聘您。
1: 聘我干什么呀？
0: 给我当特务。
1: 哎，当特务像话吗？
0: 当特务干嘛？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谁说当特务了？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你当土耳其。
0: 当土耳其干嘛呀？你给就是我给你钱。
1: 嗯，慢慢说。
0: 哎，就是你给我当那个什么叔，我给你钱。
1: 哦，明白了。
0: 啊、
1: 哦，就是你给我钱让我当你叔。
0: 哎，我花钱找一伯伯。
1: 咱别那么练，咱们咱不那么练。
0: 什么练怎么练呢？不对 啊，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工作，就是那个抄抄写写呀、啊。
1: 您是不是要请一个文书？
0: 啊、对，我要聘文书。
1: 那为什么单请我呢？
0: 哎、你有素子。
1: 哎、我是那鸡是怎么着？还有素子？
0: 那个怎么说？
1: 文化素质。
0: 对，你有文化素质，
1: 是不是？
0: 我就，别聘你。
1: 别，您呐，您好找一位漂亮小姐帮助您工作。
0: 漂亮小姐
1: 啊，
0: 那不行。
1: 怎么？
0: 我对象容易产生误会。
1: 哎呀，您对象就您这模样还误会？
0: 对，误会。
1: 那您找一小伙子漂漂亮亮的给您抄抄写写
0: 啊？找一漂亮小伙
1: 啊，
0: 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1: 哎，还醋坛子，你看，
0: 聘你最合适啊。
1: 为什么呀？
0: 你看60多岁、
1: 嗯、
0: 让大家看看，
1: 对，
0: 他长得这个样子
1: 啊。
0: 我们俩都误会不了。
1: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就聘你了。
1: 就聘我了？
0: 你要多少钱呢？
1: 我正想补个差，说实在的，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提啊。那既然您提到这儿呢，那您哪一个？

0: 哪样的
1: 啊？
0: 我要说得上来，我聘你干嘛？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样的啊，
1: 行，
0: 那样的，现在就写。
1: 哎呦，您等着用，
0: 等着用。哎呀，我太着急了啊！
1: 该着我走运了。
0: 你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现在就开始写啊！
1: 开始写，一会儿我再给您誊一遍。
0: 好，头一句，
1: 您来吧。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你给你爸爸写信，
0: 给我对象。
1: 你对象？
0: 嗯。
1: 怎么叫小分头啊？
0: 哎呀，我对象留一小分头。哎呀，别提多漂亮了。你文书管这干嘛呀你？
1: 哦，行，我给你写个
0: 写啊。
1: 来我。
0: 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念。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哦，好啊。往下写。后边怎么办？说。
1: 真没有文化。见字如面。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一见字让人揉面，
1: 谁让他揉面了？哪儿啊？见字如面，就看这封信就跟见面一样啊，
0: 就跟见面一样。
1: 对，
0: 那样吗？
1: 对。
0: 那样吗？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啊？
1: 他写情书，明白，要那样。好，
0: 那天，
1: 嗯，
0: 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什么叫搂见你？一嘴的芦灰渣子，看见你
0: 啊，看见也可以。
1: 嗯，
0: 你。疯了梦了，
1: 怎么叫疯了梦了？
0: 他唱那歌疯了梦了。
1: 哦，您说的是内容。
0: 对，
1: 您疯了梦了。
0: 你疯了梦了。
1: 嗯，
0: 我也疯了梦了。
1: 好，俩疯子这是。
0: 你那小脸
1: 嗯，
0: 就像冬天的苹果。你说这词儿多好。
1: 好，
0: 那样了。
1: 先过这是。
0: 你的眼睛就像秋天的葡萄，
1: 哎，好。
0: 你的眉毛就像夏天的黄瓜，
1: 这都是败火的东西，这都是。
0: 你的鼻子就像新出锅的热窝头一样，
1: 啊？真好看，人家搁一窝头，那寒碜不寒碜呢？
0: 应该这个词是怎么词啊？
1: 你很美丽。
0: 美丽，好词儿，美丽，搁在后边啊，
1: 美丽，
0: 像热窝头一样的美丽，
1: 从热窝头更美丽不了了，
0: 就这么写，
1: 写
0: 啊，你在台上倍儿棒烂蹦，
1: 下面，
0: 很美丽，
1: 嗯，
0: 个子很高，
1: 嗯，
0: 身上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最好您涮着吃。
0: 我这词应该怎么说呀？这词啊，我这聘你了，你给我想词啊？
1: 你再写不就行了吗？
0: 啊，
1: 你那苗条的身躯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唱起歌来令人陶醉。
0: 好词儿，
1: 怎么样？
0: 好词儿，再给你加100块钱。
1: 我谢谢。
0: 好，六百。哎，那样了。那天我是醉了，
1: 是不是
0: 啊？
1: 醉了，
0: 写啊，
1: 写。
0: 我是个大款，
1: 你就说你有钱。
0: 不行，大款，
1: 我大款。
0: 我是个大款，
1: 对。
0: 介绍人说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哦，一对。
0: 对，
1: 嗯，
0: 咱俩是天上河里鱼。那不是，咱俩是地上河里鸟。
1: 地河里鸟？
0: 不是，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0: 大炮干嘛呀？
1: 飞机干什么呀？
0: 就是那个男女情人啊，常用那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个词儿。
1: 这样说
0: 啊，
1: 天上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0: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写了，
1: 写完了，
0: 接着写啊，
1: 写。
0: 嗯。亲爱的小分头，
1: 嗯，那小分头，嗯，
0: 你跟介绍人说，
1: 嗯，
0: 我虽然有钱，
1: 嗯，
0: 是个白鼠，
1: 好眼力，连我看你像白鼠，
0: 还真没有啊，
1: 嗯，
0: 是我聘的你吧？
1: 对，
0: 他说我可以，你凭什么说我呀？啊，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呀？我扣你钱，
1: 你着那急干什么呀？
0: 我比你长得好看多了，谁好看咱俩呀？啊，你说我就不行？
1: 嗯，
0: 真是，我写哪儿了？
1: 我是白鼠。
0: 哦，你也是白鼠了？
1: 谁呀？你是白鼠
0: 啊？对，我要是白鼠，你就是烤炉。
1: 烤吗？烤白鼠。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哦，我从前说的都是假话。
0: 嗯，

0: 从我家
1: 跑了两个女的。
2: 你买卖人口啊？
1: 你买卖人口？
2: 人贩子？
1: 谁人贩子？
2: 那你家跑两个女的，
1: 你不成家呀？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就怨我。
2: 那就离过两次婚。
0: 对，你是大学毕业，
2: 怎么样？
0: 这词好啊！我离过两次婚，行。
2: 离过两次婚。
0: 哎，这个这么深的词儿，那个小分头的都能听得懂吗？
2: 懂懂懂，就是你不懂，全懂，
0: 全懂，全懂啊！
1: 全懂，学生啊！我离过两次婚，
0: 头一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2: 什么叫搓麻呀？
1: 就是打麻将牌
2: 啊，就是赌博呀。
0: 我朝她脸上啪
2: 打上了，
0: 她哇
2: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第二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她脸上啪
2: 打上了，
0: 她朝我脸上啊啪
2: 还手了，
0: 她朝我脸上啊呸
2: 啐上了，
0: 我啊棒
2: 踢上了，
0: 她啊哇
2: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2: 你顶好找一翻译。你是中国人吗你？
0: 啊，没错，是中国人呢。
2: 什么呀？啪！怎么了这是？怎么？
0: 你写了没有啊？
2: 写完了，你
0: 写完了就可以了。
2: 写了。
0: 亲爱的小分头，快写啊！
2: 分头是小分头。
0: 你如果照我脸上啪，我绝不照你脸上啪。你不照我脸上啪，我
2: 不。您累了，您累了，您累了。您啪啪的，您这墨灰呢似的。您累了。
1: 不，一个两句话就代表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就完了？
0: 哎呀，你别是大学教授吧你啊！
1: 好的好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对对对对，
1: 啊，接着写啊。
2: 写了。
1: 你到我家以后，这最重要了啊。你再出门，脚边大腿不要了，
2: 买一副拐架着。
0: 对，买一副拐，买一副拐干嘛呀？
2: 脚边跟腿都不要了。
0: 打的。
2: 打的，
0: 打的，
2: 那就出租不就完了吗？
0: 出租不行，他不懂。打的，
2: 打的，打的，打的。
1: 我给你买一条狗，
2: 买条狗，
1: 是大狗，
0: 长毛的，
2: 长毛的。
1: 再给你买条狗，
2: 嚯，两条了。
0: 小狗，是短毛的，
2: 对，哈哈，
0: 两条狗，咬我，
2: 他要吃烤白薯，
1: 吃烤白薯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咬你？
1: 咬我可以，不能咬你。
2: 哦，不能咬他。对，
1: 那个狗是给你买的。
2: 哦，给他买的。
1: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哇，大狗吭吭咬小狗一口，小狗嗷嗷嗷。你，写
2: 没关系呀？
1: 咱不写啊？啊，你是我的文书，
2: 我再写我也变文盲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5集。在唐玄宗时期，高力士在朝廷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他从不乱政，而是全心全意的辅政。他向玄宗提的建议一般都是出于维护皇权、忠于朝廷的立场。他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宫廷中的各种事务，照顾唐玄宗的生活起居，以及传达唐玄宗的旨意。对于朝廷中的官员任免和政治决策，他虽然有一定的发言权，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李白担任翰林供奉期间，主要负责为皇帝的宫廷生活增添文化色彩，创作诗文、撰写诏书等。他与高力士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高力士关注的是宫廷的稳定和唐玄宗的安全，而李白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化娱乐方面。因此从正常的逻辑来看，高力士没有必要去针对李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而且从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来看，唐玄宗最初是欣赏李白的才华的，他征召李白入京，让他担任翰林供奉，也是希望李白能够为宫廷带来更多的文化气息。虽然最终李白没有得到唐玄宗的重用，但这主要是因为李白的政治理想与唐玄宗的需求存在差距，以及李白自身的性格和行为等因素导致的，而不是高力士从中作梗。二，杨玉环与李白的关系探究。杨玉环的传奇人生。杨玉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一生宛如一幅绚丽多彩却又充满波折的画卷。她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天生丽质的她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起初杨玉环成为了唐玄宗第18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在寿王府中她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她与

寿王李瑁相敬如宾，夫妻二人的生活也算美满，命运的齿轮却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公元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因病离世，这让唐玄宗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的生活仿佛失去了色彩，整日郁郁寡欢。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四处寻觅能够慰藉他心灵的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听闻了杨玉环的美貌与才艺，便向唐玄宗推荐了他。唐玄宗初见杨玉环时，便被他的绝世容颜和优雅气质所深深吸引，他那灵动的双眸仿佛藏着星辰大海，他的一颦一笑都能牵动唐玄宗的心弦。公元745年，在唐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了南宫。唐玄宗赐他号为太真，从此他开始了在宫廷中的新生活。进入宫廷后的杨玉环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才艺，很快便赢得了唐玄宗的宠爱。他精通音律，每次为唐玄宗演奏乐曲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能穿透人心，让唐玄宗陶醉其中。他的舞蹈更是轻盈优美，如同翩翩舞的仙子，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魅力。唐玄宗对他宠爱有加，几乎是有求必应。不久之后，杨玉环便被正式册封为贵妃，她的地位在宫廷中日益尊崇。在唐玄宗的心中，杨玉环不仅仅是他的宠妃，更是他心灵的寄托。他们二人常常在宫廷中一同赏月、吟诗、作画，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唐玄宗为了博杨玉环的欢心，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专门为杨玉环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让他居住的舒适惬意。他还派人从各地搜罗奇珍异宝、美味佳肴，只为了让杨玉环能够开心。杨玉环的得宠也使得他的家族逐渐崛起，他的兄长杨国忠凭借着他的关系在朝廷中逐渐崭露头角，最终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宰相。杨氏家族的其他人也纷纷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赐和提拔，一时间杨氏家族在朝廷中风光无限。杨玉环在宫廷中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他的喜好和意见常常会影响到唐玄宗的决策。例如他喜欢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快马加鞭地从南方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一气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便是对这一情景的生动写照。他的存在也使得宫廷中的氛围变得更加奢华和浪漫。他举办的宴会常常是热闹非凡，各种奇珍异宝、美食美酒应有尽有，吸引了众多宫廷贵族的参与。杨玉环的传奇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得宠引起了朝廷中一些大臣的不满和嫉妒，他们认为杨氏家族的势力过于庞大，会对朝廷的稳定造成威胁。他的奢华生活也引起了民间百姓的不满。最终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杨玉环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跟随唐玄宗逃亡蜀中。在马嵬驿，士兵们哗变，要求唐玄宗处死杨玉环。唐玄宗无奈之下只好赐死了杨玉环。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就这样以悲剧收场。清平调争议辨析，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他在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期间奉唐玄宗诏命而创作的。这三首诗以其优美的诗句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关于这三首诗的含义却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李白在诗中讥讽了杨玉环，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合理呢？我们需要对清平调进行深入的解读。清平调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首诗开篇便用生动的比喻描绘了杨玉环的美丽，将她的衣裳比作云霞，容貌比作花朵，形象地展现

现了他的娇艳动人，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进一步渲染了杨玉环的美丽，仿佛她是在春风中绽放的花朵，带着晶莹的露珠，更加娇艳欲滴。后两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则将杨玉环比作了神话中的仙女，暗示她的美丽超凡脱俗，不是人间所能拥有的。整首诗充满了赞美之情，将杨玉环的美丽描绘得淋漓尽致。清平调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首诗同样是对杨玉环美貌的赞美。第一句，一枝红艳露凝香，将杨玉环比作带着露珠散发着香气的花朵，突出了她的娇艳和芬芳。第二句，云雨巫山枉断肠，用巫山神女的典故强调了杨玉环的美丽，远远超过了巫山神女。巫山神女虽然美丽动人，但与杨玉环相比也只能黯然失色。第三、四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将杨玉环与汉宫的赵飞燕相比较，赵飞燕是西汉成帝的皇后，以美貌和舞姿著称。李白将杨玉环比作赵飞燕，是为了衬托她的美貌。在唐代，赵飞燕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贬损之意。李白在这里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主要是为了陪衬杨玉环的美貌，并没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存在讥讽之意。清平调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这首诗描绘了唐玄宗和杨玉环在沉香亭赏花的情景。名花倾国两相欢，将杨玉环比作名花，与倾国的美貌相呼应，再次强调了她的美丽。长得君王带笑看，则表现了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他们二人在赏花时欢声笑语，其实乐融。最后两句，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描绘了杨玉环在沉香亭北倚着栏杆的优美姿态，仿佛他能够化解春风中的无限忧愁。整首诗充满了温馨和浪漫的氛围，展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恩爱之情。从以上对清平调三首诗的解读可以看出，李白在诗中并没有讥讽杨玉环的意思，而是对她的美貌进行了赞美。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李白在诗中讥讽了杨玉环呢？这主要与高力士的撺掇有关。传说中高力士对杨玉环讲，李白将他比作赵飞燕，是贬低他的人格，是对他的侮辱。因为赵飞燕出身微贱，曾是歌舞乐妓，杨玉环听信了高力士的话，在玄宗面前极力诋毁李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文所述，赵飞燕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李白将杨玉环比作赵飞燕，是为了衬托她的美貌，并无贬损之意。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宫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他还没有成为后来煊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李茂王妃，枉断肠特指寿

0: 亡，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杨玉环对李白仕途的作用，探讨杨玉环是否有动机和能力阻碍李白仕进，需要结合当时的宫廷局势进行分析。从动机方面来看，杨玉环并没有明显的理由去阻碍李白的仕途。在当时，杨玉环虽然深得唐玄宗的宠爱，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宫廷中的生活和唐玄宗的感情，他的生活重心在于享受荣华富贵，与唐玄宗共度美好时光。他对朝廷中的政治事务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和参与。李白担任翰林供奉，主要负责为宫廷创作诗文，增添文化色彩，与杨玉环的生活领域并没有直接的冲突。而且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对杨玉环美貌的赞美，从正常的逻辑来看，杨玉环应该对李白持有好感，而不是产生敌意，因此杨玉环没有动机去故意阻碍李白的仕进。从能力方面来看，虽然杨玉环在宫廷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他并没有直接干预朝廷官员任免和政治决策的权利。他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对唐玄宗的感情和生活方面。唐玄宗虽然宠爱杨玉环，但在朝廷的政治事务上，他依然有着自己的判断和决策，他不会仅仅因为杨玉环的意见就轻易改变对官员的任用。而且朝廷中的政治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众多大臣的意见和利益，杨玉环很难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去影响李白的仕途。在当时的宫廷局势中，朝廷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唐玄宗和李林甫等大臣手中。李林甫作为宰相，大权独揽，他的决策和行为对朝廷官员的仕途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杨玉环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李白在长安的政治机遇主要取决于唐玄宗对他的赏识和朝廷的政治环境。如果李白真的具有政治才能，并且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认可，那么他是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事实上，李白在长安政治上的失意，主要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白的政治理想与唐玄宗的需求存在差距，他渴望成为宰辅之臣，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但唐玄宗只是将他看作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且李白狂傲不羁的性格和言行举止也引起了朝廷中一些人的不满和嫉妒，导致他在宫廷中的人际关系并不融洽，这些因素都使得李白难以在长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6集。李林甫与李白的政治纠葛，李林甫的为人与权术。李林甫这位在唐朝天宝年间权倾一时的宰相，其为人和政治手段堪称复杂而又阴狠，他的性格特点和政治权术对当时的朝廷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林甫最为人诟病的性格特点之一，便是口蜜腹剑。他表面上总是对人笑脸相迎，说着动听的话语，让人感觉他和蔼可亲，值得信赖。在这和善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一颗阴险狡诈的心，随时准备对他人进行陷害。《资治通鉴》中记载：祸养与之善，但以甘言而应献之，是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这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有一次，唐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便与宰相们商议此事。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认为牛仙客没有足够的才学和能力胜任宰相之职。李林甫当面并未表态，而是在私下里对唐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他用这样的话语迎合唐玄宗的心意，同时贬低张九龄。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时，张九龄依然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唐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10封300户。在这个过程中，李林甫表面上不与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却在背后巧妙地利用唐玄宗的心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同时也让张九龄逐渐失去了唐玄宗的信任。李林甫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他深知言论自由可能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因此极力阻止朝臣发表不同的意见。他破坏了唐太宗以来

来，大臣进谏，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使得朝廷中的政治氛围变得压抑和沉闷。为了实现大权独揽，李林甫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他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控制重要的职位，使得朝廷中的决策都能够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他还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进行打压和陷害。有一位大臣因为向唐玄宗进谏，指出了朝廷中的一些弊端，李林甫得知后便在唐玄宗面前进谗言，说这位大臣是在故意诋毁朝廷，最终导致这位大臣被贬官。在他的统治下，朝廷中的大臣们都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生怕得罪了李林甫而遭到报复。嫉贤妒能也是李林甫的一大特点。他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千方百计地阻碍人才的发展。他担心有才能的人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因此对那些财旺功业超过自己的人，总是想尽办法将他们除掉。在一次制科考试中，唐玄宗想要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亿以上的人都到京师参加考试，这本来是一个选拔人才的好机会。然而李林甫却从中作梗，他暗中操纵考试过程，使得最终竟无一人及第。之后他还上表祝贺唐玄宗也无遗贤，声称天下的人才都已经被搜罗入朝，民间再也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了。这种行为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发展，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失去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李林甫的这些性格特点和政治手段，使得他在朝廷中成为了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政治风气，也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正直的大臣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则纷纷投靠他，以求在朝廷中获得一席之地。天宝时期政治环境分析。天宝时期，由于李林甫掌权，唐朝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风气日益腐败，对人才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李林甫掌权后，朝廷的政治风气变得越来越坏，他的口蜜腹剑和大权独揽的行为，使得朝廷中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大臣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纷纷讨好李林甫，形成了一股阿谀奉承的风气。那些正直的大臣则受到排挤和打压，难以在朝廷中立足。在这种政治风气下，朝廷中的决策往往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福祉，而是为了满足李林甫和他的亲信们的私利。例如在一些重大的政策制定上，李林甫往往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会提拔那些对他忠诚的人担任重要的职位，而不管这些人是否有能力胜任。这导致了朝廷中的官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重要的职位被一些无能之辈占据，使得国家的治理出现了诸多问题。李林甫的嫉贤妒能也对人才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他害怕有才能的人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对人才进行打压和排斥。在他的统治下，许多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进入朝廷的人才，往往因为没有得到李林甫的赏识而被埋没。制科考试本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李林甫的操纵下却变成了一场闹剧。如前文所述，在一次制科考试中，他故意让所有考生都不被录取，还声称也无遗贤，这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失去了通过考试进入朝廷的机会，他们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这种对人才的打压使得朝廷中缺乏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国家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李林甫的掌权还导致了朝廷中政治斗争的加剧，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断地排除异己，与其他大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政治斗争
不仅消耗了朝廷的精力和

0: 资源，也使得朝廷中的政治局势变得不稳定。大臣们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互相攻击和陷害，使得朝廷中的政治环境变得乌烟瘴气。在经济方面，由于政治的腐败和人才的缺乏，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导致了经济的停滞和混乱。例如在税收政策上，由于官员的贪污腐败，许多税收无法足额征收，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影响，一些商业活动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干扰，无法正常开展。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在李林甫的影响下变得日益恶劣，政治风气的腐败、人才发展的阻碍以及政治斗争的加剧，都为唐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李林甫对李白前程的影响，要探讨李林甫是否将李白视为政治对手并加以阻碍，需要从李白的职位和李林甫的关注点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李白的职位来看，他在长安担任的是翰林供奉，这一职位主要负责为皇帝的宫廷生活增添文化色彩，创作诗文，撰写诏书等，属于文学侍从类的职务。李白的工作重点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化娱乐方面，并不涉及朝廷的核心政治决策，他与朝廷中的政治权力斗争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对李林甫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李林甫作为宰相，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朝廷的政治权力和利益上，他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排除异己，打压那些可能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对手。他的政治手段主要针对的是与他同等量级的政治人物，如其他宰相、大臣等。对于像李白这样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李林甫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巨大的气力来对付他。在当时的朝廷中，李林甫面临着诸多的政治挑战和竞争对手，他需要应对其他大臣的权力争夺，维护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威。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处理朝廷中的政治事务和权力斗争上，而不会将注意力放在一个仅仅以文学才华著称的翰林供奉身上。从李白的行为和表现来看，他在长安期间主要是专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参与到朝廷的政治斗争中。他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在担任翰林供奉期间并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他的言行举止更多地体现出文人的气质和浪漫情怀，而不是政治家的谋略和手段。因此他在李林甫眼中并不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政治人物。天宝初期的整体政治环境虽然潜藏着危机，但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兴旺繁盛的态势。李白在长安期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和混乱，这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糟糕到让世人毫无出头之日的地步。如果李白真的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并且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还是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第五章，李白从长安失意到漫游求索的诗与远方。一，长安梦碎，踏上漫游之路。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长安的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李白这位怀揣着浪漫政治理想的诗人，如同一只折翼的雄鹰，无奈地离开了这座曾经让他满怀憧憬的都城。两年的时间如同一把锋利的刻刀，在李白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他的政治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如同泡沫般破碎。离开长安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既有对朝廷的失望和愤怒，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悲哀。行路难，其二便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道路本应宽广无垠，可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这种孤独和无助感如影随形，他羞于和长安那些斗鸡走狗、无所事事的浪荡子弟同流合污。修竹长安射中儿，赤鸡白狗赌离离，他渴望的 是能有一番真正的作为，能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他的正直和才华却成为了他在官场的绊脚石。弹剑作歌奏苦声，夜居王门不成情，他不愿为了讨好权贵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可这也让他在朝廷中处处碰壁。他想起了历史上那些贤才的遭遇，淮阴市井小人嘲笑韩信怯懦，汉朝公卿嫉妒假意才能，自古贤才多遭人记恨，而如今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朝王白骨迎烂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燕昭王曾经修筑黄金台，广纳贤才，使得燕国强大起来，可如今这样的贤明君主早已不复存在，还有谁会像燕昭王一样倾心以待贤士呢？他的满腔抱负无人赏识，只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悲叹。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刘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梁载一诗中，回顾当初离开长安时的心境：剑飞万人敌，闻妾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一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他的剑术虽然不能与万人抗衡，但文章却早已声名远扬，这些都无法弥补他政治上的失意。他唱着五一歌离开长安，心中充满了悲慨，泪水沾湿了帽子的缨带。此时的李白虽然依旧沉浸在失意的痛苦中，但他并没有被打倒，他决定踏上漫游之路，在山水之间寻找心灵的慰藉，在旅途中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二，梁宋之遇，文学史上的璀璨佳话。李杜初逢，惺惺相惜的情谊。唐玄宗天宝三年，暮春的暖风轻轻拂过梁宋大地，繁花似锦，绿草如茵。44岁的李白，他一路东行，脚步略显沉重，心中却仍怀揣着一丝未泯的豪情。而33岁的杜甫，正为了家中琐事，在梁宋之间奔波忙碌。他虽在文坛初露头角，却也深知前路漫漫。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

0: 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

0: 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里修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5: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4: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0: 47集，
1: 周炳坤从自己嫂子的母亲的轩昂气质中忽然想到了另一位自己的恩人，老太太屈秀珍。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屈秀珍了，他觉得这两位相貌不同、气质也不同的老太太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郑娟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春燕的母亲，以及自己所有哥们儿的母亲脸上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那种东西。周炳坤认为那种东西似乎可以叫做内敛的、自豪的、红色的贵族之气，并且几乎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教导主任，他脸上也有类似之气。据炳坤所知，本市每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乎都是女性，在他就读过的那所中学，女教导主任的权威仅次于书记和校长。他极其忠诚于书记和校长，书记和校长深知这一点，双方的忠诚和信任不言自明，心照不宣。他对事的看法，书记和校长从来都重视。当年女教导主任的身影一出现，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噤若寒蝉。文革时期批斗书记和校长时，每次他都是必不可少的陪斗者。炳坤听当年的同学们说，文革结束后，陪斗经历成了他的谈资。当嫂子母亲的轮椅往回推时，炳坤完全出于好奇尾随着，知道了嫂子家住在哪个院儿里。红色的铁皮顶，金黄色的墙体，绿色的窗框，嫂子家住的那个院子的传达室粉刷得很漂亮。那条街上每个院子的传达室都一样大小，粉刷成统一的颜色，传达室的颜色也就是院内小楼的颜色。院子正中都有花圃，四周统一栽着丁香。快十一了，花圃认真修剪过，菊花、扫帚梅和鸡冠花争妍斗艳。传达室师傅是国字脸、五官端正的50来岁的男人，穿着半新半旧灰色迪卡中山装，戴着无皱无褶的蓝色单帽，像资深的工会干部，又像乔装成工会干部的公安人员。他问周炳坤找谁，周炳坤说找哥哥周炳义。
2: 秦哥啊？对啊。那你认识郝冬梅吗？那是我嫂子。小伙子，虽然你长得挺像周炳义，回答的也对，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你，所以呢，不能随随便便的让你进去。你得等会儿啊，我打电话通知你哥来接你。行，其实我也不想进去，只不过要在门口跟我哥说几句话就行。
1: 一会儿出来的却不是周炳义，而是月月，亲亲热热的叫他小舅。周炳坤不高兴地说，
2: 你出来干啥？我又不是找你，快去让你大舅出来。
1: 月月挨训后不高兴了，撅着嘴颠颠地跑了回去。
2: 小伙子，进去吧，啊，别让你哥出来了。
1: 传达室师傅的语气亲热了。
2: 我不进，我找的是谁，谁就应该自己出来见我。
1: 周炳坤的酒劲儿开始上头了。传达室师傅说，
2: 哎呀，一回生两回熟，下次我就认得你了。以前这个院子里啊只住一家，现在住两家了，所以我得认真点嘛。另一家的亲戚啊来得多来得勤，我差不多都全认识了。怎么你们家的人从来没来过呀？不住在本市吗？
1: 周炳坤搪塞地说，父母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哥哥嫂子经常回父母家，所以自己家的人也就不往这边走动了。
2: 哦，小伙子，你别嫌我多管闲事啊。你嫂子她母亲平时啊其实挺寂寞的，一位离休了的正厅级老干部啊，整天跟一个农村来的小阿姨，有多少可聊的呀？你们家其他人应该常过来看看他。
1: 炳坤红着脸说，
2: 啊， 以后。

0: 不会的。
1: 秉义手拿毛巾，一边擦着湿头发，一边走了过来。
0: 哎呀，秉坤啊，你好大的架子嘛！啊，月月接你进去就不行啊？我正洗澡呢，非得我亲自出来啊？哥，我有急事找你。你能有啥急事啊？跟我进去说。我今天没那好心情，下次吧。
1: 秉坤把哥哥拽出院子，拽到了远离传达室的地方。周秉义首先自我批评：
0: 秉坤，你嫂子提醒我好几次了，说应该啊跟他一块儿去你们新家看看，可是我最近太忙了，这省里几位主要领导吧都有大秘，却都喜欢抓我的差，今天为他们起草文件，明天为他们写报告的，好像我是他们公用的笔杆子了。你们住的离我们这么近了，我却到现在一次都还没去过，别生哥的气啊。这样，等过了十一之后啊。
1: 周秉坤听得不耐烦了，打断道：
0: 你有完没完？
1: 周秉义愣了愣，鼻子闻了闻。
0: 你喝酒了？你别管。
1: 周秉坤忘了姐姐托付他的那档子事儿，一口气把自己家迫在眉睫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得个周秉义瞠目结舌。
0: 哥，就是这么回事，你看着办吧。哎，这怎么成了我看着办的事儿了呢？我是没办法解决了，只能找你来替我摆平。谁叫你是我哥呢？可是你想让我怎么摆平啊？如果你想让哥借钱给你，另租一个房子，可以，哥有，我立刻就给你回家取去啊！有多少借给你多少，你嫂子肯定没意见。要是不够，哥还可以替你向别人借钱啊！借钱我用找你啊？那点钱我自己也有，不够的话我可以向我自己的朋友借，但是我那1600块钱要是讨不回来，不就白吃哑巴亏了吗？再说了，如今租到一处满意的房子多不容易，你还不知道啊？还有两个孩子上学远近的问题，我也不能不考虑啊。哎，秉坤，慢点慢点啊，别着急，有事慢点说啊，事到临头啊，急也没有用。你再说的明确点，你究竟要让哥替你怎么摆平？你刚才自己也说了，省里的几位领导都挺器重你的。我没那么说呀，反正在我听来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反正你是在他们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替我向他们反映反映我那个事儿吧。房管所明明有责任，我不能白花1600块吧。我们更不愿意从那处新家搬走，只要有一位大领导同情我一下，那肯定就不是一件让我走投无路的事儿了嘛。郑娟也是这么认为的，她倒没这么想，但是我现在可以代表她来一块儿求你。哥，你给我个定心丸吧，让我能给郑娟个惊喜。
1: 周秉坤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心想让周秉义认清形势，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尽到哥哥的责任。周秉义不再拧手中的那条拧不出一滴水的毛巾了，他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坤。
0: 我看你是喝醉了吧。
1: 周秉坤没酒量，喝下去的那一瓶啤酒令他心跳加快，血脉奔张，连耳内也开始发出蜂鸣声了。他嘴硬地说：
0: 我没醉。
1: 周秉义把毛巾啪地抖开，往肩上一搭，板起脸说：
0: 我看你就是喝醉了。哎，你也是当了多年编辑的人啊，算是个准知识分子吧，你这头脑里面怎么会产生那么没有常识的想法呢？啊，你以为你哥是什么人啊？文化厅的干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副厅级，文化厅3-4位副巡视员呢，都是些没有具体工作可安排挂起来的干部，省里几位领导支持支持我，那叫抬举，不叫器重。何况你的事儿，省长省委书记干预也没用，如今中央有政策，对从国外归来主张自己房产权的各级政府要认人家那个账，该腾让的必须腾让，不腾让等于不执行国家对归侨的新政策，新政策关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1: 周秉坤急赤白脸地大叫了一声：
0: 够了吧。
1: 周秉义便又两眼直愣愣地瞪他。秉坤气急败坏地说：
0: 那我就活该倒霉啊。
1: 周秉义也生气了：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呀？啊，你们那个新家 正确的说法叫对的房子。国家什么时候允许私人间进行房屋买卖了？你连这么一点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对那个房子之前向我这个哥哥咨询过吗？没有吧？现在出了问题了才想到我这个哥哥，太晚了吧？你叫我怎么替你摆平啊？你和周荣一个样，事先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事后让我替你们操心。今天我给你的话只有一句啊，我不该说你活该，但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个弟弟，你只有自认倒霉。
1: 周炳坤也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炳义，他倒退着说：
0: 行，周炳义，算我今天没找过你。
1: 他一转身跑了起来，周炳义在他身后喊：
0: 你可以去找蔡小光，他是你姐夫了，也许他的家可以让你们先住着嘛。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炳坤找哥哥的唯一收获，便是哥哥提醒他去找蔡晓光。炳坤太不愿意一筹莫展地面对妻子和两个儿子了，还真去找了蔡晓光。蔡晓光在离话剧团不远的一幢六层楼里，分了一套有室内厨房和厕所的两居室，50多平方米，还不算阳台。那幢楼盖于文革期间，当时主要是为全省各剧种的样板戏主角们盖的，位于黄金地段，跨过一条马路就是公园。蔡晓光如果没有那些叔叔伯伯关照着，10年以后也不太可能分到那样的住房。蔡晓光是个生活颇有条理的男人，他家东西不多，摆放整齐，相当干净，门口还铺了一小块地毯，进门得换鞋。周炳坤生平第二次进入一扇要在门口换鞋的门，第一次是进老太太屈秀珍那处临时的家。老太太并没要求他和他的几个哥们换鞋，蔡晓光这次却亲手从鞋架上取下了拖鞋，摆在炳坤脚边。对于不速之客周炳坤的光临，蔡晓光既意外又不好意思。两人刚一坐下，蔡晓光就炯炯地说：
0: 炳坤，也许你还不知道啊，咱俩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我知道了，你变成我姐夫了。
1: 蔡晓光更窘了，讪讪地问：
0: 那你没啥意见吗？也好，我觉得你俩挺般配的，我祝福你们。
1: 蔡晓光很高兴，问炳坤有什么事。
0: 11一过估计不会有雨了，你父母那边的房子又该修抹一遍了，是不是需要黄土和沙子？这不成问题，包我身上了。要是你父亲允许啊，我愿意给你们父子当小工。
1: 蔡晓光的表态诚心诚意，周炳坤反倒窘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
0: 姐夫，我有事要求你，不过跟你说的那些没关系，是一个挺大的忙。
1: 蔡晓光急了，站起来批评道：
0: 炳坤，现在我都是你姐夫了，还干啥说求不求呢？太见外了。只要我帮得上，你说吧，我说一个不字，你以后就别叫我姐夫。行，姐夫，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们就是我和郑娟，我们全家四口人想借你这里住上一年半载的。
1: 蔡晓光仿佛没听明白，直眨巴眼睛。周炳坤低下头，使劲儿抠着手指，自言自语般将他那火烧眉毛的事儿又讲了一遍。讲罢，他才抬起头，仰脸看着蔡晓光说：
0: 这11一过，冬天转眼就到了，临时租一处合适的房子太难了，我也不想租了。 你这儿离楠楠和聪聪的学校近，

0: 让我们住到明年夏天，我就又可以攒下一笔钱，那时候再借借，我还打算兑一处房子。没处像样又能住得长久的房子，我总觉得像是没有稳定的家。
1: 蔡晓光缓缓坐下，也将头低了，良久不再作声。周炳坤说：
0: 你有什么难处，你就实话实说吧，给我个明白。
1: 蔡晓光便说，自从他分到了这套房子，引起文艺界不少人的妒忌，他们四处写信，几乎没停止过告状。蔡晓光承认，他们告的也有些道理。无论从哪方面讲，蔡晓光都没资格分到这套房子。但是有一点他们从不讲，分给晓光这套房子体现着组织对他父亲冤案的某种补偿。从党团结干部，特别是团结那些扛过枪打过仗的干部这一方面来考虑，给予补偿完全必要。正是这一点，那些四处告状的人不知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装作不明白。
0: 现在的情况是，领导对那些告状的人做了很多耐心的工作，他们才消停了。如果你一个人跟我住一个时期，估计也没啥，可要是你们一家四口来住，那肯定就是个事儿。要是这些人又告起状来，上边再派人一了解，调查清楚，我跟你姐已经结婚了，她那边学校也给她分房子了，那我这套房子不被收回去才怪呢。你姐呢又喜欢这套房子，让她在两处房子之间选，她肯定中意这套房子，毕竟自成一体嘛。如果我成全了你们一家四口短期的愿望，而让你姐长期的利益受损，明摆着就是以小失大吧。炳坤，我是你姐夫，拒绝的话我说不出口，由你来决定。你如果坚持你的想法，那我就住到你姐那儿去。
1: 蔡晓光诚恳地说。姐夫蔡晓光的一番话让炳坤良久无言。周炳坤终于打破沉默，他拍着姐夫的肩膀说：
0: 你说的话有道理，咱不做这种以小失大的事，不划算。
1: 周炳坤告别蔡晓光走到街上时，天已经黑了。他再不愿回家，那也还得回家呀。一进家门，郑娟便迎上前说：你可回来了，邵大哥都等你半天了。邵静文正在陪聪聪下棋，楠楠在小屋里写作业。邵静文说：
0: 炳坤啊，你的事我知道了，是老白告诉我的，我呢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们文化馆啊是个老楼，地下室很大，有200多平方米呢，并且不潮啊，冬天也很暖和，这暖气管道又多又粗的。地下室呢还有几扇窗户是露在地面以上的，光线也还可以，白天有几个小时不太黑。不过那里没有厨房，要是砌个炉子引个烟囱也可以，也没有多少安全隐患，就是堆放的杂物有点多呀，主要是砖沙子和水泥，都是当年楼房改造的时候剩下的。老白把你摊上的事一告诉我呀，我也替你着急啊。你们如果不嫌弃就先住过去，每个月交一笔象征性的租金就行了，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住到那儿离两个孩子的学校更近，楠楠明年就初三了，他的学习不能由于转学受影响啊。我知道你也是这么考虑的，是不是？
1: 邵静文的意外出现让炳坤想起了孙赶超说的希望有十位朋友的话，一时感慨良多。算起来他的朋友远不止十个了，但国庆赶超他们那样一些老友需要他经常能伸出援手帮一把，关键时刻能挺身相助的朋友也就是邵静文与白孝川而已。那是经历过特殊考验的友情，与一般朋友关系就是不同啊。周炳坤因感动而嗓子发紧，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扭头看郑娟。郑娟刚想说什么，楠楠从小屋来到了大屋。楠楠说：
0: 爸，我完全同意。
1: 那少年看着邵静文又说：
0: 邵伯伯，不管我爸我妈同意不同意， 我个人先谢谢您了。周炳坤十一假期没有回到父母那边去，他要把文化馆的地下室清扫干净，也不愿意见到哥哥周秉义。其实静心一想，炳坤也知道哥哥不是不帮他，确实是没法帮。他生气的是，哥哥非但没给他半句的劝慰，反而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一顿。哥哥还说他是准知识分子，这明显是对他的大专学历不承认呢，这就是文化的歧视啊。邵静文也没有大学学历啊，白孝川也没有，那又怎么样呢？论起广受尊重这一点，你这个北京大学毕业又是副巡视员的哥哥还比不上他们俩呢。寻求帮助未果，内心极大的不满，只需要极小的理由也足以让人耿耿于怀了。朋友间如此，兄弟间也是如此。
1: 周炳坤在马路边找了一名瓦工帮他砌炉子，对方的哥哥曾是兵团知青，再一聊，两人的哥哥居然还认识。
0: 我哥叫陶平，当年是兵团营直属中学的老师，因为被整啊，有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不好过。你哥呢，就帮我哥提前返程了，要不是你哥，我哥非被整出病来不行。现在我哥是重点中学的副校长了，当年还多亏了你哥呢。
1: 那位瓦工讲起两人哥哥之间的往事，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周炳坤想到楠楠后年就升高中了，试探地问，
0: 那要是我儿子想考重点高中，到时候求你哥关照一下呗，你觉得行不？
1: 对方一边熟练地砌着炉子一边说，
0: 那得看你儿子学习咋样了，要是一般般呢，我觉得还不如上普通高中呢，要不然成绩总落后，孩子的自尊心很受伤害，这叫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吗？
1: 周炳坤骄傲地说，
0: 我儿子学习还是不错的。
1: 他讲的是事实。
0: 哎呀，要是那样应该不成问题，差个十分八分的，我哥一句话的事儿，你现在就要开始替你儿子攒一笔钱了，到时候要是差几分啊，交笔赞助费也行啊，你提前找我，我带你去见我哥。
1: 对方承诺得很爽快。
0: 周炳坤一高兴，也把他的哥哥姐姐和姐夫一一都收了，承诺对方如果需要帮忙，自己也会当仁不让。两个炉眼的大炉子砌得挺美观，用的是地下室现成的砖和水泥。炳坤和邵静文事先说好了，合多少钱算在租金里。炳坤给对方付工钱的时候，对方死活不收，炳坤过意不去，谎说自己是可以报一笔搬家费的。那个小伙子问道，真的啊？白条也可以啊？可以。哎呀，我连续几天都没干活了，那你就多给点得了。结果周炳坤反而多给了一半的钱，不过他给的还挺高兴的。

0: 1987年正月初三，老友们聚在了炳坤家住的地下室，除了龚斌和吕川，全到齐了。龚斌谈了一次不成功的恋爱后，又住院了。他爸妈想得简单，以为给他娶个农村媳妇，喜事一冲，他的病就会彻底好了。人家农村姑娘嫁给他是有条件的，除了相当可观的聘礼，还要城市户口。龚斌的爸妈孤注一掷，举债兑现了礼金。龚维泽也为侄子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总算把那姑娘的城市户口给落上了。
1: 第48集。说起来一切顺利啊，但遗憾的是，喜事对于患过精神疾病的人不见得就好。龚斌高兴了几天之后，忽然产生了奇妙的幻想，

0: 他非说新娘是仙女下凡，一会儿把自己当成董永，一会儿又把自己当成牛郎，一会儿找孩子，一会儿找牛。最要命的是，他非逼着新娘带着他飞上天宫去过幸福的生活，说人间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因为他一年里有半年是住在精神病院，住在家里的半年也不许他随便出门。新娘子根本就做不到啊，他就指责人家不是真爱的，动辄对人家凶起来。如此闹了多日，新娘子和她的父母坚持非离婚不可了。人家的理由也很充分啊，人身安全都难有保障了。工兵的父母也怕出意外，只好同意了。当年离婚是需要向派出所开证明的，龚维则亲自上手。工兵的父母还想把礼金要回来一部分，龚维则劝他们拉倒吧。一向反对公权私用的龚维则，为侄子公权私用了几次，这一次还让哥哥嫂子家落了一个人财两空，自己也惹了不少闲话。老朋友们有说的有听的，无不唉声叹气。说的人其实也是道听途说，因为后来大家各自都陷于各自人生的忙碌之中，没有人再到家里或者是医院里看过工兵。吕川大学毕业之后并没有分回省里，不知是个人愿望变了还是有什么人关照，他最终留在了北京。有人说他在这个部，有人说他在那个部，有人说他在给大官当秘书，还有人说他早已不当秘书，而是当了领导了，自己都有秘书了。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他与任何一个老朋友都没有了来往。大家都据此推测，他肯定是在一门心思的当官，前程似锦。一般来说，人在这种情况下，斩断与草根阶层曾经的亲密关系，是明智而又必须的。唐向阳照例没请必到，他的父亲是由化学老师当上校长的，受其影响，他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并在大学期间处了一个女朋友，对方是独生女，父亲是化工学院的副校长。双方谈婚论嫁的时候，他的父亲大病了一场，他一狠心断了留在北京的想法，伤透了人家姑娘的心，也让自己的心支离破碎。他在医院里服侍了父亲3个多月，孝心却没有能够感动上苍，挽回父亲的生命。他的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一次都没有去探视过，也没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露面。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名下的两居室住房。唐向阳是成年人，也不是父亲当校长的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师。按照公房管理条例，学校完全可以把那套房收回。那所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区重点中学，并且在全市重点中学中名列前茅，他的父亲功不可没。学校的领导、教师和职工们很念唐向阳父亲的好，破例允许他长期居住那套房子，直到自己的单位分给他房子为止。
1: 唐向阳经历的事让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还是尽量做好人，坏人也有遭遇不幸的时候，坏人不幸时拍手称快的人多，而好人不幸时总会有人同情帮助。做多少好事，多大好事是能力问题，运用职权谋过私利、整过人、给别人穿过小鞋是人品问题。一个从没运用职权谋过私利的人，也可能运用职权整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唐向阳的父亲在文革前后当校长期间，既与以权谋私4个字毫不沾边，也从没整过任何人。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清正。他死后，师生们才逐渐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么值得怀念的校长。唐向阳说：
0: 哎呀，我爸呀就是比较清正。
1: 曹德宝说：
2: 看来为儿女考虑啊，咱们也得尽量学着做好人。
1: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共同想法。

0: 陈向阳因为父亲的死不再与母亲有任何来往，大家都看出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薄情寡义，他实际上更痛苦。好在他有一位情投意合、品貌俱佳的妻子，是他父亲当校长那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他自己已经是省化工研究所的科研骨干。唐向阳没带妻子来介绍给大家，保证下次聚会满足大家的愿望。炳坤、德宝、国庆和赶超都并没想到唐向阳如今还会是他们的朋友。唐向阳下乡后，他们几乎忘了他，而他却分明地很看重与他们在酱油厂结下的友谊，一直主动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他们的求助也认真去办。如果说当年他们只不过认为唐向阳可交，那么现在唐向阳的孝心已在他们之间赢得了敬意。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常进步也令大家刮目相看，他长高了些，但没高到哪儿去，比姑娘们找对象的身高要求底线高出了一点点，大家替他欣慰，否则都会忧虑他的终身大事。他的巴掌脸也长开了些，依然秀气。赶超见到他时佯装不识，顾左右而问：
2: 哎，这是哪个哥们儿的女朋友啊？怎么没谁给介绍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呀？
0: 国庆趁吴倩不在旁边，小声对他说：
2: 你要是个女的，我当年就追求你了。
0: 进步笑道：
2: 我长成这样，正是为了证明在某一方面，须眉也不能让巾帼。
0: 常进步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这要感激老太太屈秀珍的费心，最终耳科专家为他修补好了耳蜗。德宝与进步的关系比与其他老朋友们的关系还亲密。进步的父亲平反后曾打算把他调回军工厂去，他没同意，认为做什么工人都是工人，父子同在一个厂并不好。酱油厂的领导和群众对他不错，他对酱油厂有感情，一直安心于未经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作。这次大家相聚，德宝感慨良多：
2: 想当初啊，我在酱油厂有五兄弟，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上班的时候心里却是挺高兴的，和哥们在一起同甘共苦，感觉挺充实。现在呢，吕川那小子没消息，和咱们不来往，留在北京一门心思当官。炳坤呢，摇身一变成文艺工作者了，捧上事业单位的饭碗，还办了个什么公司啊，一门心思要赚钱。向阳成了科技工作者，往科学家的路上发展了。这个工兵啊就不说了啊，反正只有我和进步还窝在酱油厂，这辈子看不到任何机会了。
0: 炳坤苦笑道：
2: 你们就别讽刺我了，我没挣到多少钱，你讽刺全家住地下室的人有意思吗？
0: 向阳也说：
2: 哎，我可当不了科学家啊，靠大学里学的那点知识能把饭碗捧牢就不错了。
0: 国庆说：
2: 你没资格抱怨，在春燕同志的引导之下，你入了党当了车间主任，还有啥不知足的，还想咋样啊？我和赶超，我俩要不是有向阳和进步的关照，那就蹲马路牙子成无业零工了，我俩还没抱怨啥呢，轮不着你抱怨啊。
0: 赶超附和道：
2: 说得对，德宝，你那种抱怨纯粹就是烧包。
0: 国庆和赶超曾当过出料工的那家小木材加工厂黄了，从前他所加工的木材主要是定点供应给省里唯一的家具厂的，前年南方的家具突如其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城市，那种流水线上压制出来的贴膜板材组合家具，样式美观， 靠螺丝钉就可以拼接起来，靠改锥就可以再拆成一块块板材，搬动方便省事，看上去也很高档，价格比手工做的老式家具便宜，极受北方市民欢迎。如同洪水涌来似的，半年内几乎全部占领了北方大小城市的家具市场。本省那家由老中青木匠组成的家具厂被挤得关门停产，工人们下岗失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他定点供应木材的木材加工厂便也无事可干，只能寿终正寝。国庆和赶超失业了两个多月，靠每天蹲马路牙子打份零工挣点钱养家。他俩没跟炳坤和德宝说，明知说了也白说，两个老友根本没能力帮什么忙。向阳有一天在马路边发现了他俩，于是进步也知道了。向阳和进步同时向他俩伸出了援手，向阳靠自己的人脉帮赶超进入了省里最大的胶鞋厂，而进步央求他父亲把国庆调入了军工厂，所以国庆和赶超两人视向阳和进步为有恩之友。德宝本可能当上副厂长，不知何故上边对他考察了一次，没了下文。德宝继续发泄心中的郁闷，
2: 不就是个副科级的位置吗？又不是个局长市长让我去当的啊，搞得那么复杂，复杂的可笑。哎，如果把我弄烦了，让我当我还不稀罕当呢。
0: 春燕忍无可忍地训道，你有完没完？多大的官儿，那也得从科级干部当起吧，组织上考验你的时间长了点怎么了？不行啊，没别的话可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坐一边去，别再出事。春燕一训，德宝坐一边嗑瓜子儿去了。炳坤并非逢迎之人，但对春燕这位往日的干妹子也格外热情。他单位租下了旁边的民房，挂出了盲人按摩的牌子，由于红负责。炳坤走了春燕的后门，把郑娟的弟弟光明培养成了一名盲人按摩师。他不但在集体宿舍有了一张床，基本上也可以自食其力了。郑娟大为欣慰，炳坤也少操了一份心。从那以后，炳坤叫春燕二字的语调与从前极不相同，亲切感油然而生。国庆与赶超二人对炳坤正像炳坤对春燕那般，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都仰仗炳坤的关照才有了份工作，尽管不是多么稳定的理想工作，却毕竟每个月可以挣一份高于低保的工资，工作不苦也不累，得到这种帮助便等于欠下了很大的人情，不是寻常请客送礼能扯平的。虽然有从前的友谊垫底儿，那也还是会让欠下人情的一方暗觉矮了一截。相比而言，赶超的心态倒还洒脱些，因为光明毕竟也受着于红的关照，双方面的帮助即使不能相提并论，那也是彼此都很重视和依赖的。成家了，做丈夫了，当父亲了，责任多了，大了，各自的人生担子都重了，无论在亲人眼中还是在社会上单位里，都不再是青涩的小字辈儿，而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而且人生出现差距了，分出些高低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了。
2: 炳坤事先说服大家都不要带东西来，说自己有权支配点集体资金，说白了就是有权用公司的钱请大家吃一顿。实际也是这样，他负责管账，与白孝川有约定，白孝川每月可以报销500块钱的联谊费，他自己可以报销200，白条也可以。组织演出不广交朋友是不行的，起码要在一起喝上几次，否则朋友是交不下的。这在当年是谁都能够理解，完全能摆到桌面上谈得通时。白孝川说那不行， 他们师徒俩一正一负，岂可有那样的差别呢？他坚持必须要平等，而秉坤绝不接受，师徒二人还为此争了一场，最终双方让步，白孝川每月报销400，秉坤每月报销300。实际上秉坤从来没有报销过300，也不会月月报销，而白孝川呢，每月报销400都不够，他往往还要请文化官员们吃饭，那得上档次，自己需要贴钱。秉坤也倒贴过，好在师徒二人都有颇为满意的演出收入，不计较倒贴不倒贴的。这些老朋友们，其他人都很听话，空手而来，只有国庆和赶超二人依然带了东西。尽管是老友，他俩觉得那也不能真的空手而来，秉坤怎么说是秉坤的事儿，自己真的空手而来，那就太不懂事儿了。德宝嘲笑他们俩，你俩啥意思啊？诚心显出与我们不同的呗。他俩只能嘿嘿的一笑。其实他们两个也没带什么，只是一些点心罐头烟酒茶而已。
0: 1987年哈市买茶叶方便多了，也买得到凤凰、牡丹两种上海出的高级过滤嘴烟。秉坤埋怨道，
2: 你看你俩啊，我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们俩却偏不空手来，还给我买一条高级烟，啥意思啊？我好意思吸你们俩给我买的烟吗？
0: 国庆替赶超说，
2: 哎，我俩不是给你买的，是孝敬大伯的，一年不就过一次春节吗？
0: 秉坤说，
2: 那也应该我孝敬啊。
0: 说着想给他俩烟钱，立刻涨红了脸，生气地说，
2: 干啥呀？你是你，我们是我们，我们表示点心意不行啊？你非得当着大家的面臊我俩呀？
0: 秉坤只得作罢，然而替他俩心疼买烟的钱，他心里明镜似的，两位老友还不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吗？他既心疼他俩那份买烟的钱，也心疼他俩把他的帮助太当成件事儿了。秉坤已经3个月没报销过联谊费了，他为这次与老友们在地下室之家的联谊花了200多元，买到的食品丰富了不少，粉肠、血肠、肉皮冻等等，只要肯排长队，连久违的俄式红肠和大列巴普通人也可以买得到。他想联谊的心情比哪一位老友都强烈，希望冲淡被坑了1600元造成的晦气。他甚至买了拉花和多幅年画，这两样东西让地下室之家有了很浓的春节气氛。他也买了鞭炮，想和老友们半夜燃放，为的是迎来新年的好运。地下室空间够大，有闲置的桌椅，他预先把2张办公桌对接了，种种样样的食品摆了一桌，需要现做的东西也都摆放有序，只等愿意做的老友们大显身手。
2: 郑娟领着两个儿子到光字片去了，三婶儿他们周家的儿女孙儿女们都回去过了，初一哥哥和嫂子也回去了半天，初二姐姐周荣也回去了半天。周荣跟父亲和解了，蔡晓光却没敢出现在周家老两口的面前。周荣那是多么活络的人啊，只要他想主动跟父亲和解，父亲不愿意都不可能。丈夫的哥哥嫂子姐姐都回去了2次，郑娟当然也不能只回去一次，比起在家陪丈夫招待客人，她其实更愿意去公公婆婆那边，婆婆一见到她就很黏她，而郑娟也极其享受作为媳妇被婆婆黏的那种感觉。大冬天里居然香蕉和苹果也能买到了，这让主人和每一位客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社会的确有变化了。
0: 德宝扎起围裙做拔三丝儿时，主人与客人开怀畅饮，酒过三巡，秉坤表演起来，有了白孝川那位名师，又与曲艺界人士厮混久了，秉坤独自一人就可以不间断地表演2个小时， 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快板，一会儿绕口令，一会儿单口相声，让老友们特开心。他居然也会变手彩了，赶超却多年不练，怕露怯，不敢一试。春燕说，德宝也多年不摸大提琴，琴盒都落了一层灰。炳坤正表演在兴头上，周秉义大驾光临，老友们都争着敬秉义一杯，炳坤只得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结束表演。秉义与弟弟不同，在北大荒喝兵团自酿的高度酒，喝出了没底儿似的海量，他一视同仁，谁敬都喝，喝白开水似的。这也是他在省市机关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主要领导下基层考察时都往往点名要带上他这位酒司令。酒可以融洽气氛，促进干群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似乎酒喝好了，什么就都好了。秉坤家搬到地下室来住，他并没有告诉哥哥秉义，周荣跟父亲和解了，秉坤心里对哥哥却还结着疙瘩。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大路上的阿拉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里去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1: FM92.5。
0: FM92.5。
2: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3: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14: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5: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14: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15: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4: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6: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早起的你们，我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今天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要聚焦一位华语乐坛

低调但是却分量十足的幕后大咖，他就是 Martin Tong 邓志明。你或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你听过的无数金曲都藏着他的编曲魔力。他是金曲奖史上首位三度斩获最佳编曲的音乐人，也同样是很多天后出道至今每场演唱会的音乐总监。从90年代的粤语金曲到10年代的流行爆款，抒情、舞曲、摇滚、电子等等，他样样精通。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循着他的音符解锁这场经典的作品背后的编曲密码。首先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孙燕姿的歌《我要的幸福》。在2000年，孙燕姿以新人之姿空降华语乐坛，青涩却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而 Martin Tang 为她打造了这首编曲，直接成了她站稳脚跟的关键。 Martin Tang 大胆突破常规，采用了少见的五六拍交替节奏，没有四拍子的规整，反倒是像我们日常当中的人生步履一样，有起伏却满是笃定。也正是这首编曲让 Martin Tang 在当年力压吴庆隆、张亚东等一众顶尖的编曲人，拿下了他人生的第一座金曲奖最佳编曲奖杯。所以这首歌同样也是对于孙燕姿来说特别特别难唱现场的歌，包括他现在在演唱会当中手依然会在下面偷偷的打拍子。

颜色来自李玟的歌，这首歌同样也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亚洲区的主题曲。当时23岁的李玟已经凭借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和国际化的舞台表现力，成为了亚洲炙手可热的小天后。而 Martin Tao 为她量身打造的世界风的编曲，放在近30年后的今天来听，依旧是顶级的水准。它巧妙地融合到了不同地域的音乐元素，电子节拍的动感搭配异域乐器的独特韵味，把世界杯的热血、世界大同的情怀诠释得恰到好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首前卫又多元的编曲思路在华语乐坛堪称超前，也让这首歌成为了李玟国际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张学友的《头发乱了》你一定听过，90年代的华语粤语快歌大胆以抒情改编或传统舞曲为主，而 Martin Town 却大胆挑战，把地道的 funk 风格融入其中，还做得非常的精彩又精准。你仔细听，贝斯律动、吉他的切分，每一处都卡得恰到好处，再搭配上张学友极具张力的演唱，把一个人陷入爱情之后的兵荒马乱和炽热展现得淋漓尽致。要知道 funk 风格对于节奏的把控要求是极高的，稍有不慎就会显得特别的杂乱，可 Martin Town 不仅完美驾驭，更让这首歌成为了张学友快歌作品当中的另类经典。此刻的你或许正忙着打理清晨的琐事，那这样的鲜活的节奏能让你瞬间在平凡的清晨当中变得生动起来，这就是好编曲超越时代的魅力。

千禧年前后，华语乐坛正刮起前卫科技风。这首歌来自陈慧琳，叫做《三秒钟》。那这首歌的 MV 就是以太空舱为场景，陈慧琳当时的造型亮眼又时髦，而 Martin Tang 的编曲恰好和这份时髦感完美的契合。他运用当时流行的电子节拍，节奏轻快又抓耳，不讲旋律的风头，却能够精准放大歌曲的青春活力，和深白色的作曲搭配的相得益彰。如今再听这首歌，就像推开了一扇时光之门，瞬间拉回那个充满朝气的千禧年代，清晨的倦意也能够被这首轻快的歌曲、轻快的旋律一扫而空。

0: 时隔七年，孙燕姿早就已经从青涩的新人成长为了华语乐坛的天后。这首歌你一定听过，《逆光》，音乐风格也愈发成熟而有力量，而 Martin Tang 的编曲也跟着他的成长完成了完美的进阶。那如果说我要的幸福是迷茫当中找方向，那这首《逆光》的编曲就是找准方向后的奋力冲刺。编曲当中加入了非常厚重的弦乐铺垫， 古典也变得愈加坚定，把冲破迷茫、逆光前行的决绝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孙燕姿经历岁月沉淀之后的嗓音多了几分韧性和这样的编曲适配度满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你可能会面临工作的挑战，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困惑，就像这首歌一样，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束光，告诉你别怕前路有阴影，逆光而上，终能遇见光亮。
1: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 拿摇滚乐兼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4: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来，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此刻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欢迎各位。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 Martin Town 的编曲的作品。前半部分的歌我们也感受到了 Martin Town 在动感青春励志赛道上的编曲巧思，他用节奏和旋律为我们勾勒出热烈鲜活的时光画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他编曲宇宙的另一面。这位编曲圣手不仅能够玩转各种动感风格，更是能够精准捕捉生活当中的细腻和深沉，那些藏在告别里的遗憾，藏在悲痛当中的成长，都能够被他用音符精准诠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晨间的静谧当中慢慢感受这份藏在编曲当中的深情和力量。

Elva 萧亚轩的舞曲向来都是自带高级感和超强的感染力，这首《倒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这份感染力离不开 Martin Town 的编曲加持，他为这首歌设计了强劲又有层次的节奏，古典编排的精准有力，层层递进，再搭配上恰到好处的电子音色点缀，把失恋后的雨中独舞和过去彻底告别的挣扎和释然，萧亚轩的演唱带着一丝慵懒，又带着一份决绝，和这样的编曲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既有舞曲的动感，又有直击人心的情感深度。所以清晨的时光偶尔会带有一些情绪的小低落，听完这样的一首歌，那些积压的小情绪都能够跟着节奏尽情释放。

奶茶刘若英的歌自带天然的叙事感，她的嗓音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轻轻地在你耳边诉说着身边人的故事。这首歌叫做《成全》，同样是 Martin Town 的编曲，恰好为这样的一份故事添上了最贴合的氛围。他没有用华丽的配器，开篇以轻柔的钢琴来切入，慢慢地加入到弦乐和吉他，节奏舒缓平稳，就像生活里那些看似平淡却藏着波澜的告别时刻。成全这个主题本来就会带着几分无奈和遗憾，但 Martin Town 的编曲没有过度的渲染悲伤，反而多了一份温柔和释然，和刘若英的演唱相辅相成，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疗伤情歌当中的经典之作。

爱疯了，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歌。这是戴佩妮极具个人色彩的情绪力作，创作灵感就是源自于她最真切的失恋经历。那份爱到极致、痛到疯狂的情绪也被 Martin Tang 用编曲精准放大。他没有采用常规的抒情编曲，反而用了略带神经质的节奏编排，旋律时而舒缓，时而急促，就像失恋后起伏不定的情绪。再搭配上电子音色的点缀，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疯狂与宣泄感完完全全地刻在了音符当中。那戴佩妮的演唱更是层层递进，从低语倾诉到高声呐喊，情绪非常的饱满，和这样的编曲完美融合，整首歌充满了情绪的张力。

创作，更离不开 Martin Tang 的细腻编曲。戴佩妮的词曲满是告别的遗憾和释然，而 Martin Tang 则用轻柔的电子氛围开篇，搭配简单的吉他和鼓点，节奏舒缓治愈，既凸显了许光汉嗓音当中的温柔和深情，又没有掩盖歌曲本身的叙事感。今天你的专属歌单 Martin Tang 的编曲宇宙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叫做重来。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那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一个小时我们跟着 Martin Tang 的编曲走过了热烈的青春，感受到了深沉的告别，也收获了重新出发的勇气。那这位三度斩获金曲奖最佳编曲的幕后大师，用他对音乐的极致理解，为每一首歌都注入灵魂，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旋律。希望今天这些经典的作品能够给你的精神带去一份力量和温暖，当然也希望大家以后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首歌的词作者、曲作者和编曲人都是谁。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下次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8: 城府华章。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9: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7:10，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伴随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大合唱，在灿烂阳光下开启了我们今天早晨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为时五个小时的10月5号假期的现场直播。接下来呢，从7点钟到中午12点呢，将会由小慧来陪您度过。我们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也和您预报一下，在今天上午的5个小时，大家都会听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请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是10月5号了，假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哈。刚开始到1号、2号的时候，觉得这个假期刚刚开始。好像很慢，到底这7天的假期我们做点什么？但是一晃之间今天就已经10月5号了，很多朋友的外出的行程也好，或者是这个整个的假期我们都已经走过了一半，还有2天我们就要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了。有人在外看风景，也有人在家里陪伴家人享受着慢时光。但是不管呢，您是堵在路上也好，还是窝在家里休息，都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这一趟国庆的旅途也好，这一趟国庆的假期有哪些风景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是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家乡美食，也可以来和我们说说这几天的假期当中有没有一件小事能够让你觉得既温暖又治愈。好了，和大家说说天气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天还剩下3天的假期天儿怎么样啊。那么哈尔滨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6度。那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气温升高了，明天白天晴好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那明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谁说我们在这个11前可能就已经这20摄氏度的这样的天气就已经结束了的啊。跟大家说一下，10月8号，也就是我们这个结束了11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20摄氏度，是不是很不错？对，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舒适啊，在户外舒适的这个感受几天这个阳光大好的这种感受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从哪天开始呢？大概13号左右呢，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最低气温就只有-2度了。但是好在呢，今年是10月10号开始供暖，所以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的屋子应该都是暖和起来了啊。好，另外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呢今天凌晨发布了白天到夜间的全市的天气情况。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尔滨是今天白天西部地区呢是多云有时晴，依兰、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呢和南部区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出现。另外呢，今天夜间呢全市是晴间多云为主，西南风2到3级左右。另外呢，提示大家啊，因为到了这个秋天的时节呢，就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夜间气温会明显的降低，中午呢又艳阳高照的感觉，很热很舒适，感觉好像没快要到这个晚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没快要到供暖的这种感受。但是呢，如果早晚出行的话，大家会感受到比如说路面有凝霜啊，比如说空气当中出现了雾啊。所以呢，提示大家啊，早晚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那么另外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稍后的8点到9点、9点到10点和11点到12点呢，大家呢都可以听到我们十一假期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安排的书香哈尔滨的有声书环节。我们会继续邀请大家听李白的诗酒年华。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记着这3个时间段，在上午8点到9点、9点到10点和11点到12点。那么其他的2个小时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些好听的歌曲，适合您在节日来休闲放松心情的一些歌曲。那么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一路陪伴一路收听。严月静，你在哪里啊？在伊春啊。有趣的灵魂早上好。然后严月吉说，哎呀，国庆快乐，都是这边晚上都已经零下了，早上可以看到结冰了，我的天。前两天就是11那天是哪儿下雪了，是不是？其实我对伊春吧，就是初秋的伊春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曾经有一年我是中秋节去的伊春，真冷啊，都插那个电褥子了。然后本来是想去伊春吃江鱼，
也没有找到。我跟大家说过，中秋晚上吃的泡面，对，去过一次。这个秋天当中的伊春确实是很冷啊。我们有两个团队，你看今天出发的，一会儿去镜泊湖，然后我们3号出发，然后是今天应该是返回吧，还是明天返回？有一个在，宝清的，这个估计都挺冷的哈。跟大家说了，就是你外出的时候得穿上，比如说那个厚的鞋啊，登山鞋啊，然后防风防雨的那一种，就是户外的。三防的那种啊，冲锋衣之类的，也就是说现在都供暖了啊，回伊春了，有家人在伊春是不是？然后过完国庆节之后会回到哈尔滨啊。好了，也提醒大家，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在路面上开车的您，各位小伙伴们啊，如果能够听得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哈尔滨近郊在自驾的小伙伴们啊，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一些这个出行路上的一些咨询的问题，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儿需要来跟我们提示的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好，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都行啊。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记好了，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小猫咪你好啊，来到925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了啊，也欢迎我们在视频号上看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欢迎复古花香。早晨的听众朋友确实多，你们都不睡懒觉吗？好了，欢迎各位，我们来开始今天在上午也就是10月5号我们的直播当中第一个小时的好歌送不停。想听哪首歌？也许我可以帮大家来进行安排。那么还是应该是今天整点的第二首歌吧，汪峰的《我爱你，中国》。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好，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贺大高速 K263+500公里到 K372+100公里处，早晨的大雾呢目前已经散去了啊，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7:25，音乐响起，周深的花开忘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海莱阿木的《山和岩》，时针指向了7:33。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和您共同来了解一下10月5号，那么哈尔滨国际机场起降航班的相关情况。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6度，全天航班量50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啊。那么在这个十一假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小伙伴呢这个携家出游了，也有一些小伙伴和家人呢守在家中，那么不必远行也有相应的这个烟火温情啊。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在这个十一假期要这个抓紧刷剧，最近呢可能有一部电视剧啊特别火，兰香如故，是吧？那么这里面的一些插曲大家可能也是耳熟能详的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一曲郁可唯的《一曲微茫》送给你。

枯木添香，春生夏长，好似时光在流淌，暂停又倒放，风吹云散，雨落成泥，心头浮上一段过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目前啊非常火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兰香如故》的插曲，来自于郁可唯的一曲微茫。那这首歌呢，通过郁可唯的演唱呢，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温婉的嗓音道尽流年和牵挂。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5: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7:4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从早晨的7点到中午12点，维持5个小时的上午直播呢，是由我来陪您度过的。今天是10月5号，我们的十一国庆假期已经过了有5天的时间了。也欢迎您一直在广播的另一头在陪伴着我们。那也欢迎大家呢，这个随时在路面上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及时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有趣的灵魂在廊坊也在听节目啊，也欢迎我们在视频号上来看直播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主要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的交通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进行关注。那么在这十一假期当中啊，有没有小伙伴们去贡献这个国庆票房了呢？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这个2026年国庆期间的总票房呢，预计啊，就含预售的会突破6亿。那么像《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呢目前国庆票房的前三位。那么这几部电视、这几部电影啊，有哪部是您看了的？《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好像是在中秋前我们就已经看过了啊，但是一直在持续到了国庆档的这个票房当中啊。那么其他的那两部《神探之痕迹》和《什么意思夫妇》，大家有没有看过的？感觉怎么样？给打多少分？有哪些这个片段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因为这两部电影我还没有看，我还没有想要不要去看，大家可以来跟我推荐一下啊，这个哪部电影可能更值得看一下。另外呢，像国漫 IP 新作《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融合了奇幻冒险和亲情的成长，也适合带着孩子全家一同去观看。另外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IP 的首部 3D 大电影啊，也是画面非常的温馨而又治愈，亲子的绝佳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说这个《神探之痕迹》啊，是刑侦悬疑片，然后呢这个改编自啊这个痕检专家的真实事迹啊，写实又呈现了这个刑侦的工作啊，吸引悬疑爱好者来进行观看。另外呢，银发题材，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和情感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彼此支持的相应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深受中老年群体的欢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电影啊，你看了哪一部然后值得推荐的，比如说像是征战呢、比如说像是野兽之心啊等等啊，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推荐一下。除此之外，像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和这个火焰山之王啊、铁达尼号、然后宁之手等等，这些影片呢也是在国庆档和观众来进行了见面。哪部电影是你看了，或者是你贡献了哪部电影的票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好了，音乐响起，来听一部老电视剧啊，这个陆贞传奇，也是 张靓颖的成名作吧。啊，更更正一下啊，天哪。啊，音乐响起，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珍惜》，陆贞传奇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

对，刚才说到陆贞传奇，其实我想说的是赵丽颖啊，因为昨天晚上刷到了一个关于这个赵丽颖从这个跑龙套，然后呢到逆袭成为大女主的整个的一个成长经历和过程，其中就提到了这个陆贞传奇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在11假期还有其他的一些有趣儿的一些消息。那最近可能关于这个郭晓东唱刘宇宁的他，因为这个难听啊，然后呢冲上了热搜。昨天晚上也是刷到了好多的这个视频啊，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的那一段画面。其实，在10月3号呢，在披荆斩棘2026四公中啊，然后呢，这个小沈阳的部落，包括像余文乐呀、李光洁，还有郭晓东，他们都是这个小沈阳部落的成员。然后呢，选择唱了刘宇宁原唱的他，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早春晴朗》当中的这个插曲啊。然后郭晓东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气息不稳，毕竟不是专科这个唱歌的这样的演员啊，他音准呢可能还有一些偏离，然后哭腔式的唱法呢被很多的观众集体来吐槽太难听了。然后呢，这个小沈阳部落呢虽然是排名第三，但是因为郭晓东个人的这个实力的这个唱歌的这个实力的问题啊，这个火力值直接垫底了，所以受到赛制的影响，他和陈若萱一同止步到了四公当中。那么就在昨天，陈晓东也是发文回应淘汰的这个问题，他说他在我这个披荆斩棘的舞台上画了一个句号，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敢听，不是不想，是不敢。但是我一是怕这个听前奏啊，所有的情绪就会原路返回，然后怕听到自己的声音，哎呀，看见自己这个又笨又紧张又可笑啊。然后他说唱歌跑调的这个事儿呢，我比谁都清楚，可是我还是唱了，因为这些话呢，就是哪怕是跑着调也要说，有些事儿哪怕是笨拙也要坚持完成，有些舞台哪怕是不完美，也要把认真留到最后的一秒。然后郭晓东最后配文说："谢谢这个夏天，谢谢每一次的鼓掌，谢谢每一次的拥抱，谢谢每一份的包容。披荆斩棘，再见，亲爱的哥哥们，再会啊！"他说："郭晓东跑调了，但是没有逃跑。"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刘宇宁这版的他吧，咱就不听那个郭晓东这版的。如果那你想听一下，可以在各个网络平台，大家可以自己来搜一下啊。好了，来听刘宇宁他。

盛世华诞冰雪狂欢从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7号的晚上5点到9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呢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呢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售票38块钱，双人票只要68元，三人票只要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的这个亲子特惠票呢是仅要235元，梦幻冰雪馆加上雪花摩天轮的联票只要198元。四季游乐馆有8项套票，最低呢优惠到9.9元，园区呢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去体验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是10月1号到7号，大家呢可以抓住我们11国庆假期的最后几天假期，大家打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在冰天雪地里也可以畅玩冰雪大世界。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两天天也是格外的好，气温呢在逐步的回升，然后呢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所以呢在最后的这3天假期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哈尔滨的这个周边游，哪些值得大家一去 city walk 啊。另外呢可能这个如果你现在出发开车自驾游周边有点累啊，时间有点短，刚才想跟大家来这个推荐那个通河有一个画子山，但我觉得有点远，然后呢我们来推荐一下

0: 不少网友啊也在社交平台纷纷晒出了他们国庆假期反向挖掘到的城市小宝藏的小森林，其中呢就包含了乐松公园之类的这些哈尔滨的城市公园，人不多，树呢又够老，秋意够浓啊，距离呢周边劳动公园啊这个戴秀湖公园也不远，而且呢很适合在假期来一场说走就走林间穿行的 city walk 啊。那么眼下呢正值是最佳观赏期，公园呢也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打卡的市民，有人专程啊在中午前往，趁着光线最好、树叶呢最通透的时机，举着相机啊，然后拍满这个满树的金黄；也有人呢踩着满地的落叶漫步其间，还有全家出动啊，在树下留影，记录这一份现实的秋日浪漫啊。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的国庆假期正在这个假期倒计时啊。如果呢您没有远行，可以带着家人趁着这两天的阳光正好啊，在城市里找到一片啊金色的秋天。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啊，一个是戴秀湖公园，另外一个主角是乐松公园啊。稍后呢马上就是八点整的整点报时，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呢，稍后在八点到九点以及九点到十点两个区间段呢，我们会为您安排了我们在十一假期的特别的一个安排，书香哈尔滨有声书的一个赏析。接下来呢会为您安排的是李白诗酒年华，也欢迎大家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大家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园，
1: 北京时间
0: 过假期
1: 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